我说中国还没有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国想要尝试自主研发。他也透露，他有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刚果金政府15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神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己。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你好，我是微微。
1: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Red FM 同人人音乐网络。

0: 20: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人们总是渴望改善周遭的环境，但却不愿改变自己，因此总停留在原地，无法进步。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改变它；如果你不能改变它，就改变你的态度。别抱怨，抱怨改不了现状。大家好，我是 Kelly 嘉丽。

0: 类似花边。
1: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的，时间是早上8:45了，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是的，在听过了歌曲之后呢，今天呢就跟你在这个既定单元当中呢，来跟你分享的是这一则的这个健康的研究，就是关于肝癌这个隐形炸弹。有什么样的招数呢？我们可以去预防这个肝癌呢？因为呢，这个器官呢，这个肝癌发生病变的时候呢，其实是静悄悄的，完全呢是没有给任何的这个预警的。肝脏呢就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器官了，所以呢在肝癌被发现的时候呢，往往是已经到了这个中晚期，就是已经错过了这个救治的黄金时期了。那么这个肝脏的癌变呢，往往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隐形炸弹就是被诱发起来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黄曲霉素。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呢，这个黄曲霉的毒素呢，就是肝脏的一个隐形的炸弹，一个罪魁祸首啊。如果说你家里呢是有发霉的筷子，竹签的筷子，还有这个砧板啊，发霉变质的这些食物，千万真的是要及时的扔掉，千万说不要说就是怕浪费而舍不得。黄曲霉毒素呢就是一个代谢的产物，那么它滋生的这个温度呢一般就是处于摄氏28至38度，是比较喜欢潮湿的部分，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同时呢就是这个肝炎、肝硬化和肝癌呢都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之一。而且呢它不需要很大量的这个面积，1毫克而已，这个黄曲霉的毒素是可以导致了这个癌症的发生的。如果是一次性的摄入这个20毫克的黄曲霉的毒素的话呢，就直接的是可以导致我们成年人死

砒霜这个毒物呢是非常非常毒的一个无解的这个毒药，但是呢它还比这个砒霜呢高上了68倍，就是我们所知的一个最强的生物致癌剂了。在1993年的时候呢，它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级的这个致癌物。所以呢很容易的就是发现说这个黄曲霉素呢这个毒素是很喜欢藏在一些发霉变质的物品当中，比如说发霉的这个竹签筷子啊、砧板啊、坚果、大豆过期或者是变质的食用油，以及发霉的一些小麦等等，酒泡变质的木耳也会有这个黄曲霉毒素的，以及这个发霉的茶叶。所以呢蒸好的这些米饭啊、馒头两天之内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又没有冷冻保存的话，即使你看起来是没有变质，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其实它们就已经是存在这些的食物当中了。所以啊就是在这个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稍加注意了。所以在这些就是米饭可能我们吃不完呢，可能这个隔夜饭呢最好呢就是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呢这个黄曲霉毒素呢在我们的体内是不容易被破坏或者是被分解的，所以如果食用了一些发霉的食物呢，那么它所含有的这个黄曲霉的毒素就很容易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体内一天一天的累积了，而我们的肝脏就是这样的一天静悄悄的就是被持续的破坏，时间一长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生这个肝癌的情况。所以对于一些发霉变质的食物呢或者是物品，千万要抱着不要抱着说就是怕浪费或者是省钱的一个心态而继续使用，或者是使用的最好就是马上立刻的把它给扔掉。

0: 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1: 你可知道于2020年开始运作的古晋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是主要为七岁及以下的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和学习障碍儿童等特殊儿提供诊断、早期干预以及康复服务的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就透过中心专业人士的指导，孩子们可以学习新事物。沙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都斯里花蒂玛阿布都拉表示，从今年起，原本周一至周五开放的古晋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每逢周六也开放上午时段，以接纳更多儿童。花蒂玛阿布都拉是在日前在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感恩茶会致辞时就表示，至今为止共有164名儿童已经从古晋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毕业，大多数家长呢还是继续带孩子参与中心的活动。他也说，位于马当的古晋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原本是使用租借电屋，不过沙拉越政府拨款900万令吉买下了该电屋，同时呢，梅里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也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运作。除了古晋以及梅里，达拉也拥有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并且已经运作。沙拉越政府希望未来继续在其他省份设立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照顾特殊需求儿童。如果知道说身边有亲友家里孩子呢是属于特殊儿的话，主要就是七岁以及以下的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和学习障碍儿童等特殊儿童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把孩子送到这个胰脏式早期治疗中心，以接受专业人士的指导，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新事物。

好的，进入早上的9:09，那么在这个小时呢，有的是快乐生活馆了。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温岚的没事。不晓得说你有没有就是去浏览这个网上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就是在最新的这个情况是说，温岚目前的这个健康情况呢是令人担忧的。他昨天呢就是在脸书上的这位经纪人就用他的这个脸书发文表示说，歌手温岚是突然就因为传出这个住进 ICU 的这个加护病房嘛，那么他的这个经纪人就用脸书来发文告表示说，温岚是因为持续的腹痛和高烧未退，就紧急的送医，就住进了这个 ICU 的这个加护病房，临时是需要取消所有的这个行程表演的。所以呢，经纪人就透露说，目前他是因为这个败血性休克，而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细节呢，都还是在等待着医生的这个最后的消息。所以呢，之前就是跟温岚非常有这个好交情的吴宗宪呢，早前就是得到了这个消息，表示说他也正在跟经纪人就是关心着温岚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情况了。当然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声，就是让大家的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专心的休息，然后呢，希望说他能够赶快的好起来，让大家呢也为温岚一起祷告。但是在看到消息的时候呢，大家我觉得应该都是感到非常的震惊的，所以呢，先希望温岚是可以度过这个难关，赶快的好起来。

好了，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9:15，我们听过的这首呢是一首新歌，郑俊仁，王郑俊仁的这首童花顺。记得在这个小时呢，我特别就是挑选了好几首就是非常有潜力呢可以推荐进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这些新的推荐曲，让你来试听看看哦，到底呢这些新歌会不会合乎你的这个胃口的。如果是的话，那你不妨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呢 Red FM 小编在我的 inbox 呢留言给我说，哎，你想要推荐哪一首歌曲，或者有机会呢就是筛选到你的这个留言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把这首歌曲，你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停留了。那这个时候呢是你吃早餐的这个时光吧，因为呢一般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可能就是在八点之前你就需要吃个早餐了，但是今天是星期六嘛，所以呢偶尔可以赖个床一下，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天气相信呢是属于这个阴天的部分，因为呢在下午呢几乎就是所有的省份呢这个天气预测说的就是会下起雷雨，所以呢相信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就不会太炎热了，所以呢早上的时分呢不妨可以来个早起，然后去做个运动这样子。但是在运动之前呢可能是需要这个足够的能量嘛，所以呢一般在早上的时候你会吃什么呢？这个早餐可能是比较重口味的话可能是拉萨，还是说一定是狗肉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什么猪肠粉啦，或者是牛肉面等等。会不会就是你的这个固定的早餐就是那么两粒的水煮鸡蛋呢？最近在这个社交的平台呢就是看到了一则就是一股啊吹上了这个30岁的这个办公室的早餐，就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这些热烈的讨论呢。有一名的上班族就分享说他在平均的这个年龄是超过30岁的这个办公室呢，早餐或者是早上的这个时段最常听到的不是喧喊，而是呢此起彼落的一个敲蛋壳的声音，有没有？就是水煮蛋你要敲开这个剥壳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叩叩的那个声音，就引发了无数的网友的一个共鸣了，直呼呢诶这是出楼的最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早餐选择的时候呢选择吃这个水煮蛋，是不是感觉说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呢是不是已经无法符合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早餐了，比如说饭团啦，或者是刚刚我说的这些高热量的一些早餐蛋饼等等这些重口味的选择呢？不过还真的要说的是为了这个健康着想，或者是你的这个精神营养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水煮蛋其实是最理想也是最健康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呢由齐氏乐团的这首新单曲《之前的距离》。

这是骑士乐团最新的单曲《之间的距离》，时间是9:22，在这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呢，来跟你分享你绝对想不到的，就是一个全球法律史上的第一次，就是在动物界呢，有一群小小的员工们呢，他们就正式的拥有了一个合法的权利，是可以直接把人类告上法院，是动物去昆虫呢去告人类啊。这个情况好像是把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我们知道的一个想象的情况，好像是颠覆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有没有？这个地点呢不会太远啊，不是在什么高度发展的这个西谷，也不是在一些高举着环保大旗的一些欧盟，而是在秘鲁的一个亚马逊雨林深处。说出来吧，哎，我们真的还不相信，不过呢还是真实的发生了，就是有一群虫虫特工队，就是正式的拥有了这个合法的权利，可以直接的就是把人类告上了这个法院的，是超猛的一群。那么这个主角呢，就是一群体型非常迷你没有遮针的这个无刺蜂。这群的小家伙呢，以前只是默默无名的在劳动着，这是就是这个森林的一个地层的劳工。那现在呢，他们是直接的逆袭，就是去到了这个巅峰升级了，成为了这个拥有专属的代理律师的一个主权，一个法律的主体。就是连虫虫呢，都比一些人类是更早的拿到了这个基本的人权哦。在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公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大跌眼镜，其实看傻了眼啊，怎么可能是愣了一下的？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以后呢，就是有一些大财团呢是想要乱砍伐树木，或者是一些农业的巨头是随便去喷洒这个农药，那么这一群的无刺蜂呢，不仅是不用默默的吞下去，或者是忍受这个环境，甚至呢是可以透过了一些人类代表聘请的这个律师，在法庭上呢是要求相关的这个人类或者是集团来赔偿的。所以呢，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跨物种的这个宫斗的画面，这个无刺蜂是 VS 这个人类的时候呢，到底呢在秘鲁是发生了这样的这个事情。这根本呢就是在自然界的一个地层的这个生物嘛，终于成功的组起了一个跨物种的工会，而且呢还是拥有了合法对抗人类的这个谈判的筹码。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说，诶，为什么这一群没事都在采蜜的小家伙们呢，是值得人类去大费周章的去立法保护他们呢？因为呢其实他们是根本就是在支撑着你和我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无名大工程，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之后在歌曲回来，我们继续跟你来分享。我们来听的是戴佩妮的这首《怎样》。

好吧，这是戴佩妮的怎样，还有最后的30分钟，来我们就是和你来分享的是在这群的小小的物种呢，他们为什么有着那么大的这个力量，是需要我们呢去保护它的。这个研究显示呢，在亚马逊的地区大约呢就是有250种的这个无刺蜂蜜蜂啊，他们每一天都在例行公事的就是帮高达 80% 的热带植物来授花粉，而且呢包含你早上喝的这个提神咖啡，下午解馋的这些巧克力啊，还有早午餐都爱吃的这些洛梨，全部呢都是要靠他们天天无偿加班来维持这个产量的。那结果人类呢就是怎么样的去对待他们呢，就是无止境的一些砍伐滥伐，或者是狂喷这个除草剂啊杀虫剂等等，而且还引进的是超凶的这个非洲化蜜蜂来抢他们的地盘。这群外来的这些蜜蜂呢，就像是一个空降的这个暴躁的主管一样，不仅是脾气暴躁，还把这个原住民就是无刺蜂的这个办公桌，这个是已经是拟人化的这个修辞了，把他们的这个巢穴全部都给占用了。血战纠草啊，那当这个原本的这个当地的原住民呢，就是走的走离的离，然后呢就是能够找到的一窝蜂呢，刚好可能就是走上了好几个小时，那可能待会呢就是会连影子也看不到，因为他们的这些家族的群组可能就是可以说是全部都陷入了一个濒临死亡的灭亡的这个危机了。所以呢，这一场的自然环境的这个也算是一个职场霸凌，有没有？在秘鲁呢，就是这个萨蒂波和瑙塔这两个市镇，他们决定是不再忍让了。所以呢，这一起的跨物种的平权运动就成为了一个导火线，一个星星之火。那么其实呢，也是藏在了一个疫情期间一个惊人的发现。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的科学家去分析所谓的这个原住民，也就是无刺蜂，当时呢作为一个传统感冒药喝的这个无刺蜂的蜂窝，那结果一检测不得了了，在里面呢这个蜂窝里面是充满着几百种的这个抗菌抗发炎，甚至呢还有一些潜在的抗癌的生物的活性分子。所以呢这一群的小蜜蜂也就是无刺蜂呢，不只是会种树传授花粉，竟然呢还是自然界超强的一个生技研发的工程师。于是呢在当地的这个地球法源中心的法律专家就直接的联手当地的原住民跟科学家，就是帮这一群的小蜜蜂呢写出了一部史无前例的蜜蜂权利的法案。所以呢现在这一套的这个法律呢是直接的白纸黑字呢去保障了这个无刺蜂的他们生存和就是整个族群的这个生存的权利，享受着就是干净无污染的这个栖息地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有谁去破坏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地方栖息地呢，法官在判赔偿的时候呢不能只算人类损失的这个数额，这个多少，就是损失了多少这个数目的钱，还必须就是把对蜜蜂对森林本身的这个伤害呢统统都要加进去的，并且呢还要强制的就是要求这个肇事者呢来赔偿或者是种树来富裕的。所以呢看似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温和的宝宝让这群呢原本就是连滋生的美都没有的这个小蜜蜂，现在又拥有了全世界最坚硬的一个法律的盾牌。所以呢是让人觉得有点莫名的就是热血的情况，有没有？就是想要保护他们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自然界呢又再次的超车了，就是超出了这个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呢谁说渺小不会反击这个生命呢？
在上个星期呢，就是听到了一位小学生在这个演讲比赛当中也是说了这个标题，小辣椒也能够撑起半边天。这呢绝对就是不容小气啊，虽然说我们的身形很小，包括了就是这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也都是一样的这个道理的。

0: 冰。
1: 好，是的呢，在我们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联络上了在食物分台的同事，来告诉我们今天的这个花絮报道。喂，丽晶，听到吗？
2: 那是 DJ 小
1: 鹏
2: 的。
1: Hello， 丽晶，
3: 我是那个Red One 的张子。
1: 哦，是的，那在这个线路上可能会有稍稍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喂，你好，丽晶，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连线吗？好，那没关系，我们稍后呢再继续再尝试一下。

们听过的这上呢有刘宇的差一步到达是的，当然会呢我们就是会继续的来尝试联络我们的在15分台的同事丽晶，给我们带来的一项的活动的现场直击报道了，真的是还差那么一步呢就是可以联络上，不过呢目前这个电话的线路还在通话当中了，所以呢我们稍微就是给大家多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听歌，稍后呢就是收到了这个报告之后呢这个直击报道，我们待会儿就直接的来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项的活动资讯。

0: 好了，那在这里呢就是给你选来刘玉宁的那朵花。当然在其中呢，我们就是收到了这位同事来自石屋的丽晶，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现场的直击报道。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他们的这个当地呢是进行了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1: 是的，小兵早上好，我是丽晶。那没错，我现在是在我们苏三阳大厦这边呢。其实在今天呢应该说在昨天已经是有系列的活动在这里舞台进行了。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其实在七点左右呢已经到达现场这里。那如果朋友们你刚好早上呢有空的话，其实可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现场这边呢从早上的十点钟到傍晚的五点钟呢，就会有这个马来西亚健康国家议程ANMS 呢就在这里进行的。那其实我刚刚呢我就看到说，其实很多很多个摊位，就比如可能一些政府单位呢尤其是我们的 KKM 的这个部门，他们其实也是在现场呢摆出了很多这个摊位，让大家可以了解说哦，可能我们在健康方面可以注重哪一些啊。那甚至呢其实在早上他们在十点之前，他们有在我们的敦端国部站的这个广场那边呢有进行过了这个政府部门一万步步行的这个计划。那现在呢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位吴医生呢，他就会来跟我们详细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活动呢有哪一些了。吴医生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是，那其实这个活动你觉得你想要跟我们多加介绍的有哪一些呢？
2: 那今天呢我们的活动是非常丰富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健康资讯想要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来。那比如我们呢一直推崇了这个健康饮食啦啊，健康生活啦，这些都有。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免费的健康检查，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1: 是，说到这个健康检查，可能我们民众们来到我们现场这里的话，他们可能有需要做什么准备吗？医生？
2: 这个其实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会从基本的这个三高来检查，那么可以帮你们查这个血压方面、血糖方面啊，那么还有这个胆固醇方面的，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大家都会挂在心上的所谓的三高。
1: 对，而且我刚刚其实有了解到说，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摊位都在底楼，对不对？但是关于健康部分的这个健康检查是在五楼的。然后刚刚我其实有到柜台去了解，好像他们也是有检测那个 BMI。
2: 啊，是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指标。那马来西亚呢，在这个我们的亚洲东南亚呢，肥胖指数是 number one，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需要鼓励大家，我们群众多多注意的。
1: 对，所以早上你们在广场那边也是有进行那个步行一万步那个活动，对不对？早上出席的人数怎么样？人潮怎么样呢？
2: 反应非常的好，看见大家都积极的响应。那么为了开做这个带头呢，那我们卫生部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呢，我们每一天已经开始这个步行一万步的这个目标。
1: 理解理解。所以说据说你们之后也是会拉拢更多的单位来参与这个活动，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今年呢就像说的，我们的卫生部当这个领头羊。那么之后呢明年开始呢我们也会这个加入鼓励啦，更多的政府部门也好或者是私人部门也好，那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运动。
1: 是，那其实我了解到说好像你们也是有一个专门是了解更多关于肺痨这个摊位，对不对？
2: 对的对的。因为我相信去年应该有这个大家有看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有关于了解到有肺痨这个疾病。那其实呢肺痨也是其中一个高发地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边有特别的一个摊位来分享关于这一个传染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保护我们自己还有家人。
1: 是，没错。那我还有了解到一个，就是今天好像也会有类似一个颁奖，除了说像他们会颁发昨天进行的这个歌唱比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洗手的器。

0: 步骤的这个奖，你们这个奖呢，这个比赛你们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评分标准？
1: 这一个的话呢，等下他们会有像讲说这个参赛者，然后呢就会来大家一起比赛，看一下这个七个步骤大家有没有做对。
0: 哦，
1: 那这个七个步骤呢是非常的健康，这是关于个人的卫生的，就是说不管说是在任何的场地或者是面对任何的疾病防御方面呢，我们个人的卫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说七个步骤洗手也是卫生部一直在呼吁的，所以只要洗得对，洗得干净，那我们就可以从中防止很多的传染病。
0: 是，理解。那有提到说可能像戴口罩也好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洗手来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整洁卫生方面的。那如果可以做好这个洗手这个步骤呢，其实是可以杜绝很多很多传染病的啊。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吴医生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哈，所以大家要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这里来支持我们。其实刚刚除了我们说到这些单位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电台今天呢也在现场这边呢跟大家有个互动的，然后呢我们出席的几位的同事呢都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些奖品呢都是一些可能大家年轻人啦很少会看到的，就比如说可能一些黑胶唱片啊，一些 DAT 啊， DAT 是不懂是什么东西啊，你们来到现场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电台那个摊位那边呢会给大家转出，而且是可以给大家做出更多介绍的。所以呢以上就是丽晶在我们秀山羊大厦这里给大家带出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现场的花絮报道。我们把时间呢就交回给小兵。
2: 好，是的，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哎，我们就是看到呢有就是更多的这些消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周边地区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支持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跟你说再见了，先来听这一首呢有卢婉仪的这首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我是小兵，在这里呢跟你说再见咯。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需要采用更高效且综合的现代港口管理系统，确保本州继续保持作为区域贸易枢纽的竞争力。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表示，数码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有助于加快船舶进出流程，进而提升物流和国际贸易效率。同时他也强调，提升本地劳工在自动化、机器人和数码系统领域的技能和为他们提供再培训的重要性。他乐观地认为，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沙拉越可以成为东盟主要策略港口之一。总理昨天晚上在古晋举行的古晋海港局成立65周年晚宴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古晋海港局主席 Azizu Anwar Adnan 透露，古晋海港局去年的货物总吞吐量达1042万公吨，取得该局成立65年以来的最高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纪录。他说，这项成就带来约1600万令吉的净盈余。此外，古晋海港局的货物处理量在过去几十年也呈现显著的增长，从1975年的70万公吨增加至2015年的930万公吨，体现了沙拉越物流和贸易领域的持续增长，以及古晋海港局全体员工在提高海港运作效率所做出的努力。教师在塑造具备知识、竞争力、高尚品德和人格的下一代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沙拉越州元首 Tun Ba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an Ku Jaafar 配合2026年教师节在脸书发文表示，教师在教育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毅力、耐心和奉献精神是巨大的牺牲，值得大家永远珍惜和铭记。有鉴于此，他促请学生时刻尊重和感谢教师，因为教师为了学生的未来做出诸多的牺牲。配合今年的教师节主题，卓越教师国家脉搏，他祝愿全国教师继续拥有健康、力量和福泽，以履行推动州和国家进步的重要使命。教师是塑造具备国际竞争力、优质下一代的重要支柱。沙拉越教师职工会主席库林贾扬受访时表示，才智过人且学识渊博的教师，深知他们为国家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鉴于此，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卓越教师国家脉搏，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薪酬制度的实施有望为教师注入新的动力，并提升教师福利。因此，他希望教育工作者在全球经济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要学会精明理财和保持积极的动力，从而继续在信坛服务。沙拉越移民局古晋执法组昨天在甘崩江布散、石龙门和新尼亚湾 Center 一带的四个地点逮捕了16名外籍人士，所有被捕者都是年龄介于19岁至55岁的印尼人。沙拉越移民局在脸书发帖透露，执法目标地点包括按摩中心、娱乐中心以及数家涉嫌雇用没有合法准证的外籍劳工的餐饮店。行动是根据情报收集和监督行动展开的，以取缔违反1959-1963年移民法令的行为。检查发现，这些外籍人士涉嫌滥用社交访问准证，在娱乐中心工作。所有被捕者已被带回移民局扣留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和行动。 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大家好，我是丽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医学讲座节目。那我们今天医学讲座节目呢，是请来了这位好久不见的中医师，他是我们的林德强中医师。中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对这个课题呢有一个误解，就是像刚刚中医师有告诉我说，好像每次大家如果说一生病呢，都会觉得说是自己吃错东西了吗？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医师，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吃错什么东西会造成什么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不止我们脾胃的问题，然后呢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的肠。那么目前呢天气的关系，很多肠胃不好的这个问题都产生，而且甚至这一个流行病其中一个就是泻肚子，都是我们肠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吃错东西，而是细菌的问题。
0: 哦，细菌就等于说，其实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肠道功能，它其实呢也跟这个菌群是有关系的。
1: 有的，有的，有的。而且我们身体啊都有超过100兆的这一个尤其是我们的肠，有100兆的这一个好的细菌跟坏的细菌
0: 是。
1: 所以现在问题是，关键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其实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群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如果说免疫力不好的话，你吃下的东西一定是会出问题。所以肠，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跟在观众这个分享我们的肠道？
0: 理解。是，那你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肠道功能的认识有多少呢？
1: 其实不多。大家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比较还是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一个脾胃。其实脾胃呢固然是重点，但是呢后续的我们还是要从肠道开始。为什么？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所吃下的所有的东西吸收能力呢还是靠我们的肠，靠着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里面的这个好的细菌去吸收，然后让你去修复，然后呢还要去这个加强你的免疫力系统。
0: 对啊，而且说实在的，好像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肠道功能呢都只是像肠道负责消化吸收排便，但是其实医学上有什么新发现？
1: 就是我刚才讲的医学上目前最新发现肠道就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力功能。产生免疫力功能就是由它这一个由我们的肠道去掌管，
0: 就等于他们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它其实除了说会影响消化之外，还会影响哪一些呢？
1: 还会影响你的情绪，还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还有疲劳，慢性的这个发炎，甚至癌症化这个治疗后的这个复原能力。
0: 是是是。那我们在进入歌曲之前，可不可以请医师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现代人好多好多就是像肠道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呢？
1: 这个就是生活作息，然后再来我们的压力，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喝冷饮还有这个不定时高糖高油的这一个点外卖，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当下的
0: 当下的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慢性病这一个起源，
0: 就等于说它是会造成慢性的炎症，然后导致我们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理解理解。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让大家浅浅的认识到了关于这个肠道所以呢，待会我们歌曲回来呢，还会请我们的医师来跟我们更清楚的讲解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了。

0: 好，我们刚刚在歌曲前呢有跟大家就是提起说，像很多人呢现在其实肠道方面的功能呢都没有发挥得太好齁，所以想请教医师，像比如我们该怎么知道说像我们肠道方面呢它已经是失衡了，有哪一些症状呢？
1: 哦，很容易，首先啊，你觉得自己很常胀气，或者消化不好，或者有便秘问题、腹泻问题，或者肠燥症。什么叫肠燥症呢？就是突然间会觉得这肚子有绞痛，要泻，会泻肚子啊，这个叫肠燥症。或者是这一个胃酸倒流哈，容易疲倦啊，这些都是。
0: 我觉得好像你说的症状，大家十之八九都有哎。
1: 对对对，甚至哈比较严重性的话，还会出现这个皮肤敏感。
0: 哦，那像睡不好，它其实也等于说，可能也是跟这个肠道方面有关系吗？
1: 都有息息相关。
0: 哦，焦虑也是咯。
1: 是的。
0: 那其实像我们肠道里面，刚刚你说嘛，就是它里头有超过100兆的这个细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菌群嘛，它其实是有什么功能哈？
1: 肠道菌群哦，它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它里面呢，其实有分成很多的好的这一个细菌哦，其实它都是保护我们人体，它不只能够保护我们人体，还会帮助我们消化，消化我们所吃的食物，然后呢，维持免疫力，这个是最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对对对，还有呢，抗发炎，所以你身体有炎症的话，你必须要靠我们好的细菌去抵抗这一个病毒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肠道菌群里面的菌群，你一定要把它建立好，
0: 是是是，
1: 你如果这一个菌群不建立好的话，你免疫力系统一定是差，
0: 所以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导致一个人就很容易生病。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对，还有呢，还有哪一些功能？
1: 还有，当然还有这个保护我们的肠黏膜。所以为什么你看我本身是这一个做这一个肠黏膜损性的，是化疗后的哈，为什么我对于肠黏膜会有这么的注重？原因是我们只要肠黏膜保护好的话，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一定是生的好。所以肠黏膜很重要，甚至哈，还有一个就是能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0: 是，
1: 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止你的脾胃不好，不止你的肝不好，你的肠也是其中一点。
0: 对，很常听到他们说，比如你的肠胃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它其实也是从你的情绪开始引起的，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哈，重点是哈，不是你的肠哈有没有这个哈细菌，而是你的菌群有没有平衡。
0: 哦，就等于说它里面有好跟坏的细菌，但是里头这个比例要是平衡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不可以一个是特别多，一个特别少。
1: 对对对，它一定是要 balance。
0: 可是我很想请教医师，就是比如像我们很常听到他们说，可能这个奶酪里头呢，它有益生菌，到底我们去补充这些益生菌，就等于它是好菌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到底补充这些好菌有帮助到的吗？
1: 其实帮不到
0: 哦，
1: 只是帮到一小部分而已。还是要靠你自己肠道里面的菌群哈，是去产生的，这个才是最好的。
0: 就它里头，它知道说里头是多还是少，
1: 是
0: 它会知道说到底
1: 我们身体会平衡。
0: 理解理解。像刚刚也是有说到啊，像现代人他们就是高糖高油，然后呢吃外食也多，宵夜多。那其实像他们说奶茶也不能喝多，我们撇除像这个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奶茶也跟我们的肠道有关系吗？
1: 有，
0: 怎么了？
1: 都有关系。为什么哈？因为呢，现在我们都讲高糖嘛，这个奶茶里面它的糖放了多少？
0: 可是如果我们喝的是无糖的呢？
1: 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茶跟奶哈，奶制品如果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变成高毒素
0: 哦，
1: 它是变成一个毒素，然后会破坏了我们好的细菌。
0: 所以就等于说，以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行为呢，都会让我们的肠道会长期的发炎，这种现象的，
1: 是慢性发炎。然后到慢性发炎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到之后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这一个发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哈，就开始要这个注意这个肠道的这个问题。
0: 理解。是像我们刚刚也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说，像这个长期压力啊，它其实也跟我们肠道是有关系，是吗？
1: 是是是。
0: 怎么说呢？
1: 你如果肠的这一个功能性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呢，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常肚子痛。
0: 比如怎么样？就是可能也是拉肚子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现象就会有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叫做肠脑轴。
0: 它就是很轴 了现在。
1: 对。然后呢这一个问题呢也会造成了焦虑，一有焦虑的时候呢也会腹泻的问题。这些都是跟我们肠道有关系的。
0: 其实说实在的，你现在说到那种他紧张的时候可能会肚子痛啊，会焦虑的时候腹泻，真的只有在紧张的时候才有，很像你平时如果不紧张的状态下他都没事。
1: 对，是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我们都有讲到嘛，肠道不好的话你的情绪你的焦虑问题
0: 都
1: 会造成。对。
0: 那睡眠不足方面呢
1: 也会都有息息相关。而且这个是目前最新的医学齁，我们也发现到齁，其实过往我们都是在想这个脾胃的问题啊，或者是肝的问题嘛，或者是肾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就忽略了其实肠道都会造成很多很多目前的这个问题产生。
0: 是，所以就等于说如果像我们长期熬夜的话，你的肠道里头菌群一定会失衡了。
1: 对，
0: 然后免疫力当然相对就会下降。
1: 对，
0: 所以呢严重就会增加，
1: 一定的。
0: 哇，听起来真的很严重耶。所以呢真的肠道方面真的是要照顾好。
1: 是。
0: 所以我们待会我们歌曲回来呢还会再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为什么像癌症的这些病人们呢，他们在化疗之后啊都会特别辛苦，所以不要走开。

0: 我觉得今天呢，像我们请到医师来，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知道的情况呢是，我们的医师呢，他本身现在就是在读着这个博士研究生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也是对他们正在化疗的朋友们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方面呢，你们正在做出研究。像我们知道说，有的人他们癌症病患，他们做好就化疗之后嘛，就是会出现吐啊，或者是不吃东西啊等等等症状。那其实为什么他们就是会在这个化疗之后呢特别辛苦啊？
1: 啊，对对对，因为呢，这个是目前哈、我攻读博士研究最核心的方向哈、那么很多癌症病人呢，在做于这一个化疗过后呢，他会出现的这一个我们讲副作用哈、原因是肠道这个损伤。为什么呢？因为chemo 就是我们所谓的化疗药物哈、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菌群哈、有很大很大的杀伤力、它不止杀死癌细胞，但是呢，它也会杀死我们身体的里面的好的细胞。
0: 就等于说，它不只是把坏的清除，它可能好的也顺道清除。
1: 对对对，也是要清除。
0: 它不认得嘛。
1: 对对对，所以变成了你看我们的肠道哈、肠道里面呢，它是滋生这一个好的这个好的细胞最快的一个器官哈、
0: 对，
1: 所以你做好化疗过后呢，它就间接马上又伤到我们的肠道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了很为什么化疗过后的人会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或者是呕吐的问题，或者是整身乏力，或者是甚至不能吃东西。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0: 我觉得甚至可能有些病人啊，他们就是在化疗过后，因为像肠道的问题太严重嘛，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化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我们我在这个领域哈、那么也是我专业的领域，我就研究了这一部分啊、化疗为什么会这个伤害肠道，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去把这个肠道菌群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哈，我们发现到哈。尤其是这一个菌种哈，菌种里面的有一种的菌体，我们叫做多糖体。它确实对于我们的肠道哈、肠黏膜损伤哈、它有非常好的这一个修复功能。那么这一个会比较深一点哈、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黏膜的损伤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哈、如果呢目前的市面上已经也是有推出了这一些的产品或者是这一个药物，其实只要是有化疗后的这一个顾客们哈、或者病患啊，你们都可以去找这个菌种的这一个药物或者是食品来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
0: 是，就等于说他们就是在化疗之后，如果说补充了你刚刚所说的这类的药物的话，它是可以缓解这些症状的。
1: 对，绝对。而且我们目前呢，我在国内哈、做这一个研究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证实的这一个数据，证实的这一个看到哈、肠道菌群哈、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一个修复能力。
0: 是是是。所以说像你刚刚提到嘛，就是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方面呢，如果不好的话，当然肠道方面就会更惨。而且呢，你刚刚也是有提到一些像他们化疗过后，肠黏膜也是会受损嘛，对不对？
1: 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所以你看我的这一个哈，我的博士论文哈，主要就是肠黏膜应该是化疗性啊肠黏膜损伤，我是在于这一个部分这一个领域。
0: 是是是、所以像你刚刚说到的，像是多糖的一些药物什么、它是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完整的名称吗？
1: 这个
0: 我们只要跟药剂行他们说就可以了吗？
1: 有，其实只要是去跟他们讲多糖体，他们都会明白的。而且甚至现在哈、其实保健系列都有的。
0: 那它里头是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作用呢？
1: 第一个就是抗氧化
0: 哦，
1: 然后呢还有能够抗发炎，还有呢这个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以及呢修复肠黏膜，这几个功能是它最好最好的。
0: 而且会让人家感觉是哇，我对它感觉已经是怀抱着希望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所以像你的研究当中，其实有发现哪一些呢？可能在实验中啊，你们到底是用什么来做模型？我很好奇耶。
1: 这一个模型我们是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如果你要数据的话，最好的话，你必须要用小鼠，用老鼠。用老鼠，然后呢，老鼠呢，你要这一个哈、分非常多的这一个叫这个组膜。什么叫组膜呢？就是 一组、每一组的这个老鼠哈、你所施的药物都不一样、可能这一组的老鼠呢，我们必须要这个
0: 给他 A 的药。
1: 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这个 chemo 或者是这个化疗性的药、然后呢你再慢慢的这一个、去观察它、它的这个残留膜是损伤到怎么样、那么之后呢你再慢慢的再从这个第二组的、第二组的可能我们也是有用这个化疗的药物、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进行修复。怎么修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多糖体的东西、给它再服用的时候再看它的这个肠道菌群、
0: 理解理解，
1: 有没有被修复。所以做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看得到啊，但是呢有点残忍，就是你必须要杀死这个小鼠你要把这个残呢、拿出来去做研究才能够看得到。
0: 小鼠应该下辈子投胎会投得蛮好的
1: 因为有很大的贡献、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像我知道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关键啊，它保护蛋白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比如有哪一些我们是可以认得到的呢？
1: 这个齁、比较关系到西医一方面的齁、所以这个蛋白一方面齁、这个可能会比较深入一点。
0: 哦，理解理解、
1: 对对对对。
0: 是，所以大家可能都可以要去找这类的产品或者是药物的话呢、都可以向医生或者是药剂行他们去咨询更多啦。
1: 对对 对, 对, 对，主要的还是看你的主治医生。
0: 那真的是很重要的。好、再来休息一下。

0: 是，我知道说现在我们的医师呢今天一直跟我们强调说我们的肠道啊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嗯嗯、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个调理啊一般上给我们这个专业、嗯、专业领域的话，第一我们针灸调理是最容易的。
0: 嗯，
1: 那么针灸呢，我们针灸足三里、天枢、中脘，这个都能够帮助到我们肠道的这个修复正常、
0: 啊、是
1: 嗯，然后呢它不只能够呢修复我们肠道，还能够呢减少我们的这一个腹胀以及腹泻、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消化功能。
0: 哇，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消化不好的话很容易像胃胀气啊什么之类的。
1: 是在我的临床齁、哦、一般上齁、哦、有便秘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有腹泻的问题齁、哦、其实针灸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效果。
0: 哦、嗯、但是对于一些可能他们很想针灸但是他们怕痛的人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还不要紧，如果说真的是怕针灸的话、嗯、其实我们中药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也可以服用中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中医都有非常好的中药能够配合我们的这个肠道恢复功能的这个药物都可以。
0: 是是是、
1: 啊嗯、
0: 所以大家真的是怕痛的话可能就用吃的来帮助到了。
1: 是、嗯、然后呢主要的中药还有一个重点，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
0: 嗯，这个是已经一直提到的。
1: 还有就是哈，我刚才谈的哈，就是改善我们的发炎。
0: 嗯，其实我发现近期我不晓得是因为大数据推给我还怎么样，我发现最近蛮多人都一直在提到慢性炎症。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就是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这个慢性炎症是什么东西嘛？
1: 其实
0: 影响我们很大吗？
1: 会非常大，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会出现慢性炎症哈、
0: 嗯，
1: 都要从我们的这个脾胃、我们的肠开始
0: 哦
1: 啊，而且呢，这些哈都是压力造成的、饮食造成的。
0: 哦、
1: 现在文明社会嘛，对不对？我们吃又不定时，
0: 嗯，
1: 所以变成这些慢性的问题哈，它慢慢累积到刚刚开始出现炎症，它不会告诉你，
0: 而且也不严重，
1: 对，
0: 不明显，
1: 而且自己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我身体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到它真正严重。重的时候呢，你再去调理，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哦。嗯，所以那一定是每个人他身体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现象吗？
1: 一定都有的，对、哦。所以问题是关键性，我们能不能够去这一个调理，
0: 嗯，
1: 或者是应该这样做哈，我们明不明白？
0: 嗯、哦。嗯
1: 啊，
0: 尤其就是要做到抗发炎，
1: 是，
0: 就从各个的这个保健做起，对不对？
1: 对、嗯。其实讲到发炎哦，中医是不讲发炎，中医呢，这个发炎是发炎呢是属于这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现代的医学说法。中医呢，它主要还是讲到你的气血
0: 哦，
1: 嗯。
0: 是，真的听起来就是会有中医西医的分别。
1: 对，有分别。对。但是呢，由于现在我们现在的年代齁、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是有，我本身都是中西结合嘛，
0: 嗯，
1: 所以呢，变成我们也符合现在的医学知识，所以我们都会跟顾客讲这一个发炎的问题。
0: 是。
1: 因为你跟顾客讲气血
0: 他不明白，对
1: 不
0: 对？
1: 是很明白。有啊，我这
0: 血
1: 跟气都在懂。对。
0: 嗯，是。那像你刚刚说到嘛，像针灸啊、嗯、像一些中药啊，还有哪些方法也可以起到这个调理作用？
1: 有。其实我就在于这个领域就是我刚才讲到化疗过后的这个顾客们、嗯、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只能够在用针灸调理或者是这一个中药调理、嗯、关键点你还可以每天在家里自己做的就是足浴。
0: 哦，
1: 什么叫足浴呢？就是泡脚。
0: 够白话了吧。
1: 对、嗯、其实泡脚齁不只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齁、
0: 嗯、
1: 甚至齁
0: 有的人觉得说泡脚是属于老年人的生活。
1: 没有现在年轻人都必须做、
0: 注重养生了。
1: 对、嗯、因为泡脚呢给我们中医来讲它是最好的补品。
0: 哦，
1: 你不是靠吃，它是靠着这个齁泡脚来活络我们的经络、
0: 嗯、所以既然我们说到泡脚，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像我们其实泡脚啊、嗯、我们应该注意些哪一些吗？
1: 啊，泡脚啊，其实啊，如果说你比较稍微懒惰一点的话、
0: 嗯、
1: 你不放药材的话都没有问题。
0: 哦，只要热水就好了。
1: 可以的。
0: 热水大概多少度好
1: 呢？38度到40度。
0: 嗯、啊、就跟我们体温差不多。
1: 对、啊、
0: 高一点的。
1: 对，而且呢你也不要泡到整个大汗淋头。
0: 哦，
1: 你只要稍微在你的腰部有一点的这一个小汗就可以。
0: 嗯，
1: 泡好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你的脚，
0: 嗯，
1: 把你的脚穿上袜子，不要。

0: 那一定是要在网上吗？还是其实其他时间也是都可以的？
1: 当然最好是网上。
0: 哦，
1: 九点到十一点，因为九点到十一点是我们三焦经的时间嘛。
0: OK。
1: 那么呢，你泡脚过后呢，它能够缓和我们的这一个身体的这一个节奏。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达到入眠的效果。
0: 哇，听起来好满意哦！这个结果是是是。那除了泡脚之外呢？
1: 那泡脚之外的话，饮食当然还是最重要。
0: 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一点都不开心了。
1: 吃可以，但是适可而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一个哈高节奏的
0: 高压时代，
1: 对高压时代高节奏的这一个时代嘛。我们不可能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0: 对，一点都不开心哎。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跟着节奏跑
0: 啊，
1: 只不过不要过量。
0: 是是是，
1: 对。
0: 另外呢
1: 还有一个代谢的问题啊，以及情绪的问题，其实压力情绪还是关键点。
0: 哎呦，那怎么办呢？我们刚刚也说嘛，像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属于高压了，然后高节奏了，压力一定都会有的啊。
1: 这个还是要靠自身的这个去解决
0: 去调节了。
1: 对，我们不能够跟你们讲啊，你压力大，你不需要工作或者什么。
0: 不能不能，我要不能养你哦。
1: 生活我们必须要过，
0: 对对，
1: 但是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调节。这个其实还是在养生这一块，所以你要多去看一些的这个养生的书啊，或者是
0: 养生那些视频啊。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当然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所以有时候大家也要去辨别，善于辨别说哦哪一些它的这个资料呢是对的，哪一些
1: 是
0: 错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休息一下。
1: 好。

0: 个阶段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医师一直跟我们强调说，像我们肠道呢一定要是照顾好嘛。那刚刚有说到可能像针灸啊，像中药啊，或者是像泡脚啊之类的，我们都可以进行调理嘛。那其实像我们的饮食方面，到底我们就是该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肠道呢，医师？
1: 哦，那么其实如何保护我们的这一个肠道，第一个呢，
0: 等一下我预感一下，应该又是要说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了。
1: 不会啊，不会啊，那个倒是不会。其实呢，主要呢还是饮食啦，我们要规律啦。其实饮食呢，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够暴饮暴食。还有呢就是宵夜偶尔啦。
0: 偶尔可以，对不对？
1: 对。如果能免我们就则免。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冰水。这个是一路以来我在诊所都是跟几乎每一个顾客讲啊，可以的话不要冰水，不要冰水。
0: 对，可是冰淇淋是可以的吗？
1: 冰淇淋可以，因为冰淇淋你不要，你也不要马上一口就吞，
0: 是含在嘴里先，
1: 对，含在嘴里让它融化先啊，这个就没有这个。
0: 而且你含在嘴里，它已经慢慢开始变热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变热，它变成温啊，到它就没有这个冷度。
0: 是，好，理解。
1: 还有一个就是太甜，因为现在甜不是不好，而是现在的甜是精制糖。
0: 对。
1: 所以变成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群不能够接受这一个外来的这一个 chemical 的东西，就是化学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太油，
0: 是听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有一点点难，但是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1: 但是如果说因为现在是属于高压时代嘛，
0: 对，
1: 我们都是吃外面，所以可能你在点餐的时候要跟外面的师傅讲，
0: 特别叮咛一下，
1: 对对对对，不要太油，或者是不要太甜，这个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0: 是，像除了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规律，还有哪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睡眠很重要，
0: 有时候大家都想睡，但是不能睡啊。
1: 尽量把它调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泡脚？如果你长期都有泡脚的话，坚持泡脚的话，你的睡眠一定是改善的。这个是有医学的一个统计。
0: 我不晓得现在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听这节目的时候呢，会想说啊，我真的想要实践开始泡脚咯。
1: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泡脚就是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对。
0: 然后就完全忘记了。
1: 对。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坚持的。你不能够说我泡了两天我能够睡就不需要泡。其实真的是能够坚持的话，你的身体会给你回馈。
0: 对，会给你一个成绩单的。
1: 对对对。
0: 是漂亮的成绩单，
1: 而且我们肠道肠道其实它对于这个睡眠的品质也是很重要，它能够修复，
0: 对对对，
1: 跟我们其他器官一模一样的。
0: 对，所以就等于说睡眠是一定要够了
1: 啊。对对 对, 对，
0: 还有呢，除此之外，
1: 适当的运动，
0: 动起来。
1: 对对对，其实你要你的肠道好的话，我们所谓的这个运动，你不是要去做很激烈的什么运动，肠最喜欢你走动。
0: 哦，只要有动就对了。
1: 对对，它不需要你去
0: 跑步
1: 跑步什么，它只要你走，它就能够让你的这个肠蠕动。进行消化，进行吸收，
0: 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到像血液循环嘛，对不对？
1: 对，绝对会的。
0: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让你刚刚说的什么菌群，它是属于
1: 平衡。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肠道里面我刚才都讲过，我们有这么多造的这一个细菌在里面，都有好都有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平衡。你好的一定当然多一点是好，这样子的你免疫力系统才能够加强。
0: 是理解。还有呢，
1: 减少压力，
0: 这个讲而已，大家都不想要有压力的嘛。
1: 但是所以这一方面
0: 要跟自己和解，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也不是说可以 skip 掉或者是可以省略掉，但是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
0: 而且
1: 还是要平衡，
0: 要让自己可能就是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暂时不能面对，我们可以暂时选择逃避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逃避过后，我们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长期这个压力导致到我们不要讲肠道菌群，你的脾胃的问题也会受损，你的这一个脑细胞也会受损。再来我们在我们中医来讲我们的大肠跟我们的肺是相表里， 所以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有出现一个问题，你很容易上气不接下气。
0: 我懂你的意思，是不是等于有点像气不顺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你咽口这边就感觉哈、
0: 有东西压着。
1: 对对对，压迫。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哈，我们都讲嘛，我有压力啊、肠道菌群不好的时候呢、嗯，压力一产生的时候呢，你也很容易，我们又倒回去刚才讲的腹泻。
0: 哦。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都可以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情况发现我们自己本身肠道方面健不健康
1: 的。是的，而且现在哈、这两年下来哈，我们其实哈、在我们甚至我不要讲我们食物，甚至整个马来西亚，
0: 嗯，
1: 最近很多病毒都是这一个哈、关系到我们肠道的，尤其是腹泻、上吐下泻。
0: 哦、
1: 这个病症还算目前还算是蛮严重的、所以大家要小心。
0: 是
1: 啊，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哦，不止你的肠道哈、你要照顾好。其实我们还可以日常当中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可以不可以吃一些益菌？
0: 嗯，
1: 其实可以的。
0: 嗯，
1: 多吃一点。如果你真的是找不到我刚才讲的这一个
0: 多糖体
1: 的哈、其实我们吃一点益菌好过你没有。
0: 哦，
1: 它能够增加我们的好的细菌。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吃到太高的单位，综合的就好。
0: 对对对。
1: 当然，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些加工的啦，我们多吃一点水果，其实也能够造就你的这个肠道菌群。
0: 哦，理解理解。所以像是一些可能朋友们，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长期会是腹泻啊、胀气啊、消化不好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讯号了
1: 耶。对对对对对，其实都是开始出现炎症了、而是我们不明白。
0: 对、只是想说哦，可能我吃错什么东西，像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像在我们今天这个肠道的健康方面的这个课题结束之前，我们的医师还有什么是想要提醒我们的吗？
1: 哦，其实哈、刚才哈、我还可以跟你们分析解释一点的东西啊、比较课外题的哈、其实我们的肠道哈、就是我们第二个头脑。所以你肠道一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一个负面的这一个情绪的问题。
0: 哦，真的哦，你现在讲的这种、我回想起来自己的情况、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1: 是是是，你只要肠道一不舒服的时候呢、你的头脑就开始不听话、它会让你一直泻肚子。
0: 会不会也是会暴饮暴食？
1: 都会。
0: 就是让你就是跟平时不一样。
1: 对。
0: 哦。
1: 对对对，甚至齁、会有这个腹痛的问题都有可能。
0: 对对对，所以真的像我们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呢，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像我们的肠道啊，它不仅哦只是这个消化器官哦。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还有这个、关系着我们的情绪啊、消化器官它是最重要的工作。
0: 当然
1: 其实呢，其他有关联的还有跟免疫、最重要的，我们是讲一直在强调的免疫，
0: 对，
1: 还有情绪、睡眠、修复功能、恢复功能、甚至癌症治疗的这个效果都要靠我们的肠道去解决。
0: 好、那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德强中医师呢，来跟我们谈到了这个肠道功能。所以最后还有什么是想要祝福啊或者是提醒的吗？
1: 最后要提醒的就是齁，未来无论齁现代的医学还是齁中医的研究齁、都会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肠道健康齁、所以呢通过中西医的这个结合研究呢、我们必须要改善这个更多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齁、当然还是希望齁大家齁减少压力
0: 齁、
1: 饮食正常，以及呢这个生活作息一定要把它顾好。
0: 真的，所以呢希望我们今天听过了这期节目之后呢、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从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就可以由小小的动作开始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而且让它这个肠道功能呢、是可以发挥正常的水平啦。好，今天先非常谢谢我们林德强中医师的分享。
1: 谢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教育部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至学校领导，供他们攻读硕士。博物馆局旗下19间博物馆在5月18号免费开放给公民参观。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在主持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提到，独中统考生进入政府大学需要满足严格条件，和其他非国民教育体系的毕业生一样。首相重申，获准进入政府大学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在马来文及历史科目及格。首相也表示，政府将不时检讨并考虑教育部的拨款需求，包括加强数码化、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发展。也是财政部长的首相指出，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将按照国家教育领域的当前需求而增加。另一方面，首相今天为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旗下微型融资昌明妇女赋能计划主持推介，放眼赋能女性，尤其是培养 B40 低收入妇女创业。这项放眼培养29000名新女企业家的倡议，开放给18岁及以上的国民申请，申请者家庭月收入不超过5880 ringgit，或平均月收入不超过1470 ringgit。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指出，教育部将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的适用范围至学校领导，以供他们攻读硕士学位。他促请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及副校长把握机会，通过专为学校领导而设的师范奖学金继续深造。此外，教育部也关注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使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时面临一定困难，因此教育部推出离线数码网络环境，以确保即使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持续进行数码教学。自5月15号开始，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可以申请由国家银行设立的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融资，商家可以贷款高达75万 ringgit， 最高年利率为 3.75%。 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有关基金将通过18家参与的金融机构发放，包括人民银行以及企和部旗下的中小企业银行。我国的网络诈骗案件激增，去年损失总额高达27亿7000万 ringgit。 通讯部正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加强社区各层面的网络安全运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和过去两年相比，这个损失金额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其中投资诈骗是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农业与粮食保障部宣布，从6月1号开始加强对来自泰国的水产品进口管制，包括对金目鲈鱼实施强制要求提供分析证书，同时暂时限制五种虾类进口，分别是黑虎虾、莫吉明对虾、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和长吻对虾。农粮部发文告指出，这是为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金目鲈鱼和虾类符合既定的安全与品质标准。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在宗教事务和朝圣管理方面继续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他指出，尽管伊斯兰教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各种挑战和歧视，但我国在伊斯兰教事务管理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成为许多国家的典范，包括伊斯兰教实践、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在5月18号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指出，希望这项举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文化遗产。当局也希望民众能够深切体会博物馆作为知识机构推动团结及构建民族认同感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皇家警察部队将采取适当行动，核实有关在逃商人刘特佐去年年底曾经在马来西亚出现的相关指控。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Ismail 指出，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有关说法的真实性，并补充调查仍在持续进行中。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最新的粮食安全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随着六月粮食短缺季的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达伊沙组织的全球第二号人物民努基已经在美国和尼日利亚部队的一项行动中被歼灭。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精心策划而且非常复杂的任务，在战场上歼灭了这名世界上最活跃的恐怖分子。美国联邦储备局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公告指出，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任期在5月15号到期，按照规定，沃什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签署任命文书并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等程序后才能正式履行职责。和纽约长岛铁路有关的工会说，有大约3500名员工罢工，原因是双方未能达成工资协议，导致美国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长岛铁路停运。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声明说，这是32年来的第一次罢工，并由5个工会联合发起。声明提到，铁路工人们已经3年没有获得加薪。据了解，长岛铁路每天服务近30万名乘客，由纽约州大都会运输署运营。克里姆林宫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声明指出，普京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以及针对重要国际及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根据报道，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30周年。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扩大联邦师范奖学金至学校领导，供他们攻读硕士。 博物馆局旗下19间博物馆在5月18号免费开放给公民参观。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我扮 Gangnam Style，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Fantastic Baby。

0: 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呢，会送给你一些很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午后。忙了一整个星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光。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家休息，还是在外面和家人朋友聚餐，都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午后非常轻松的、愉快的度过自己的休闲时光。接下来会送给你的歌曲就有鹿晗的《挚爱》这首歌，守着 Red FM。

0: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新歌推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你好，我是舒慧。今天呢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日子，教师节。相信你的脑海里肯定有想起了那么几位特别的老师。老师们呢，他可能只是陪伴了我们那一段的时光，但是他的教诲却在不知不觉里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老师们用耐心教会我们知识，然后也教会了我们一些人生的经验，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做事，陪伴着我们成长的道路。也许呢，有一些话你在平时根本就说不出口，但是今天是教师节，不妨借着今天去发一则简讯，或者是打一通电话，告诉他，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呢，跟老师叙叙旧，问问看他最近的近况。那在这特别的一天，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付出的时间和心力，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长。因为老师们，知识才得以传承，梦想得以起航。最后也别忘了，对于生命中那个曾经教导过你的人，也说一声谢谢你一路以来的教诲与陪伴。祝愿天下所有老师平安健康，桃李满天下。送你

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9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那么今天是教师节，别忘了去跟生命中那个对你影响过或者是帮助过你教导过你的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那么也想去带你了解一下孔子这个人物。孔子呢，他有至圣先师的尊称，他最提倡的其实就是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教育理念，因为呢，他就把阶级以及教育的隔阂给打破了。有教无类，他提倡的就是不论你的身份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你都可以去接受教育。那么所以呢，孔子他就有了这个至圣先师的尊称。好，那么关于孔子的这个至圣先师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在节目结束之前也要提醒你，除了向老师表达感谢之外，也别忘了向那个曾经教过你帮助过你的人送上一句祝福。有时候呢，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足以让人感到温暖与感动。最后呢，祝福每一位老师还有每一位曾经分享知识经验的人，教师节快乐。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个月需要学习和采用更高效且综合的现代港口管理系统，确保本周继续保持作为区域贸易枢纽的竞争力。淡中恩半港口使上个月成为区域贸易和物流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国境港务局促进港口业增长。新闻内容：上个月需要学习和采用更高效且综合的现代港口管理系统，确保本周继续保持作为区域贸易枢纽的竞争力。萨洛耶总理大多巴迪基丹斯里阿邦佐豪里董奥贝表示，数码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有助于加快船舶出入流程，进而提升物流和国际贸易效率。同时他也强调，提升本地劳工在自动化、机器人和数码系统领域的技能和为他们提供再培训的重要性。他乐观认为，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上个月可以成为东盟主要策略港口之一。总理昨天晚上在国境举行的国境港务局成立65周年晚宴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上个月计划通过建设现代化的丹中恩棒港口和策略物流基础设施，充分发掘东盟11个成员国共7亿人口的市场潜力。总理大多巴登基丹斯里阿邦佐哈里董奥贝表示，上个月地处东盟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个策略位置使上个月成为区域贸易和物流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他也透露，基于斯纳利港可能无法满足萨拉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货物量增长，因此斯纳利港的业务未来将迁至丹中恩棒港口。他说，规划中的丹中恩棒港将建在距离海岸约20公里处，水深介于13至16米，以便大型船舶能够无障碍地停靠。国境港务局主席阿兹苏安诺阿迪南透露，国境港务局去年的货物总吞吐量达1042万公吨，是该局成立65年以来取得的高货物吞吐量，创下历史新纪录。他说，这项成就带来约1600万 ringgit 的净盈余。此外，国境港务局的货物处理量在过去十年也呈现显著的增长，从1975年的70万公吨增加至2015年的930万公吨，体现了上个月物流和贸易领域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境港务局全体员工在提高港口运作效率做出努力。阿基柱昨天晚上在国境举行的国境港务局成立65周年晚宴上这么表示。另一方面，国境港务局也计划将斯纳利码头加长250米，该工程涉及的最高成本限额为1亿5000万 ringgit， 并获得上个月政府的支持。阿基柱阿诺阿迪嫩表示，此举将有助于巩固斯纳利作为主要的区域汽车分拨枢纽的地位，符合2030年后关并发展策略的愿景。国境港务局也很自豪成为上个月首个实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港口。该系统在于确保本周水域达到世界级安全和保安水平。他补充，该局致力于继续推动数码化议程，包括在去年12月全面实施马来西亚海事单一窗口，以减少传统人工程序并加快港口运作效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护士是世界医疗系统的支柱，在患者护理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萨洛越副总理大多阿玛多的沈贵贤表示，护士的工作不再是医生的助手，而是医疗系统的支柱。他指出，在澳洲小镇的医疗系统完全依赖 护士服务，至于专科医疗和健康咨询则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进而体现了护士在确保国家医疗系统顺畅运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乐观地认为，上饶月的护理业未能达能够发展壮大。那个阿玛沈贵贤今天在哥打沙马拉汗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护理学生大会开幕礼上发表这项谈话。这项为期两天的大会成功吸引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约200名护理学生参加。昌明领养村计划有潜力通过基于社区的真实体验加强旅游业。旅游艺术及文化副部长赵俊文表示，这项在梅里甘邦哈吉瓦海推行的计划使该村子增值为本地旅游产品。他说，这个坐落在梅里加拿大山村的村子在历史、地理、景观和社区生活方面都有着其独特之处，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他今天在梅里甘邦哈吉瓦海领养村计划移交仪式上这么说，通过该计划，各种种植约1100万 Ringgit 的发展项目已经实施，包括道路提升工程、防护堤建设、礼堂、祈祷室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等维修工程。印尼歌手 Chakra Khan 对在未来与沙拉越艺人进行合作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他此前曾计划这么做。他说，此前曾讨论过这项计划，然而过程需要与唱片公司及制作方做进一步探讨和协调，尤其是涉及版权使用费和音乐发行等问题。不过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也有意与本地艺人合作。与此同时，在 Chakra Khan 坦言，能够第三次回到古晋演出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他今天上午在古晋国际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说，在 Chakra Khan 与众多本地艺人将于今天晚上和明天在独立广场举行的古晋音乐节上为人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斯里兰曼达雅节游行 Nidhi Daungawai Daya 热闹登场，成功汇聚当地各阶层人士共襄盛举。这项全程约 2.2 公里的游行由沙拉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Francis Harding Hollis 与斯里安曼国会议员 Dato Sri Doris Sophia Brady 以及 Bukit Bangunan 州议员 Dato Mong Dagang 率领。今年游行大马皇家警察成功夺得政府机构组的最佳队伍奖， J3K Ulu Undob 赢得最佳场屋奖，承办商手工艺协会则获得协会主冠军。至于学校组方面，斯里阿曼中学通过富有创意且以达雅文化为主的表演获得了最佳奖项。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需要学习和采用更高效且综合的现代港口管理系统，确保本周继续保持作为区域贸易枢纽的竞争力。丹中恩棒港口使沙拉越成为区域贸易和物流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国际港务局促进港口业增长。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阮纳塞命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在古晋，沙拉越州元首湍拿督阿木赛迪与其夫人罗斯米雅蒂在州元首府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特别晚宴，以配合由他于同日主持开幕的州立法议会会议。州元首伉俪当晚设宴款待了各州议员及多位地方显要，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也应邀出席。此次晚宴旨在加强州领袖与民意代表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州行政管理中的理解与协作。晚宴现场气氛隆重热烈且和谐有序，充分展现了沙拉越领导层之间团结一致的精神。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晚6:16，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也是教师节，在这里先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尤其是当老师的，今天一定收到很多礼物吧。那不管怎么样，敬重的老师们，真的希望你们节日愉快，也希望你们每一天在这个教职生活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那刚刚听的歌曲呢，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也是我们最新的一期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三首推荐曲之一，希望你会喜欢。如果想要支持的话，欢迎您到我们的 RFM 啊，就是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脸书专页的最新的榜单帖子底下，为歌曲的 MV 链接去点赞支持。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蔡子。
0: 音乐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也就是强大的心理疗愈、生理调节以及认知增强作用，能够通过大脑共振提升情绪和记忆，缓解压力和焦虑，甚至影响生理健康。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载体，可以跨越语言界限，表达和引发深刻的情感共鸣，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听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尤其是听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带来身心放松和宁静的感觉。音乐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压方式，分散注意力，缓解肌肉紧张，降低压力的激素水平。有一些音乐还能够增强大脑的活力，激发创造力，所以不管任何时刻，音乐一定是你最好的伙伴。

好，这是阿豹的歌曲，你是否也亲爱着我？2026年古晋音乐节，古晋 Music Festival 于今明两日在古晋独立广场巴当 Merdeka 盛大举行，警方已经在相关道路实施封路以及交通改道措施，确保活动顺利进行以及维持交通秩序。音乐节从今天晚上7点开始，预计呢会进行至深夜12点的，大量人群呢已经涌入了活动区。古晋景区主任呢 ，Alison 呢，他已经在我发文告指出啊，涉及封路以及交通改道的地点包括 RTM 路口以及交通灯、珍珠路交通车、海泉街通往宏苑路口、敦汉吉奥贝路通往旧法庭路段，还有旧法庭路通往珍珠路方向以及甘密街通往敦汉吉奥贝路方向。那么警方也呼吁啊，出席活动的民众切勿将车辆停放在路旁，并建议提早规划行程啊，以及使用替代的路线，以减缓交通拥堵的情况。民众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联系古晋景区交通调查及执法组热线电话08225999000去查询的。

0: 三不达斯离尽他四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今天让我们再谈谈我们的服务心态。这个服务心态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做服务，比如说做义工啊，去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好的，是对的，是圆满的，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即使是做那么一点点，或者是做一次，好的功德就很大了，很有力量。那么呢，如果我们天天做，常常做服务，然后如果我们的心态能够摆正，那你可以想象那个作用是多么的庞大，跟带来长远的效果。其实一个服务最有，对我们修行最有帮助的一点呢，就是它磨练我们，会磨消我们的我。真的，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有些时候会遇到很多卡点，就是这里不顺啊，或者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服务到不到位啊，对方好像很难领受，或者是得不到那个好处，或者甚至还会反弹。这时呢，我们要一方面，当然外在有外在的因素，也许也有可能说那个服务的对象太不好处理难缠，但这不是我们的要点。我们的要点呢，不是去追求外面的人多么圆满让我们来服务。通常做服务工作的人，他就要能够学会在各种顺境逆境中把服务完成，把服务做好。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训练，这种活动本身，它就会要磨练我们的我。因为我们在面对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种类的倾向，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我，我们就是好像要别人来适应我们，那就不叫服务了啊，那个就是好像霸王了、哦、以我独尊，以我为主，然后别人要顺着我来，那不是服务。服务是把自己的我消磨，消得最好像无我，像虚空一样。然后呢，你对每一种新的个案，每一个特殊的个案，特殊的人，我们都能够第一不受影响，不受损，不受伤。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懂得去适应对方，懂得去把每一个不同的处境用得最好，才达到最后我们要服务的好的效果，带来好的珍惠给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这个服务本身呢，它对我们的修行，这个无我的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它对我们的那一个慈悲有帮助的。因为什么叫服务？服务就是希望你好，希望别人好，希望带一些有利益的事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服务。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慈悲的心，你就能够把服务做好啊，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不是，真的就好像我们替杯子，是不是我们供送水给别人，我们是怎么供的呢？我们是把杯儿转过去向着对方，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他会怎么借，他怎么借的最好。所以如果我们有慈悲，我们的心，慈悲的心是什么？慈悲的心是把自己放下去爱护别人。那你会有真正的慈悲的心，你就会从别人的角度，接受者的角度去感受感知一下。当年这个接受者他感知到哦，他是怎么接受啊？你热的水，然后如果你自己都拿不了，他怎么拿呢？你杯儿转过去啊，给对方好拿啊，这个就是服务的一种精神。同样的，我们做事就是想别人会怎么样，让他最好替人家着想。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做服务绝对不能说我做了服务是我服务你，我霸气啊，你霸气的服务人家接受了好像欠你的一样，却很难受很沉重，那人家接受了也不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是谦卑的心，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啊，你让我有一个机会服务，有个机会修行，有个机会积累功德，所以呢有这种感恩的心，感恩服务的机会， 那么呢，你会发现到，如果这样的心来服务，接受者会接受的很舒服的，啊，很好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的心态，还有无我的心，也有慈悲的心，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服务呢不能强求。嗯，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对方的承担力，对方能不能承担，能不能接受，接受的好不好啊，不是我们认为好的别人一定是好，要别人需要的他也能够承受的，那才叫做好。所以简单讲，就是放下自己的我，去爱护别人的我，照顾别人，要求自己无我，不是要求别人无我。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这美好的心态，我们就不会，这个美好的心就不会容易被障碍打倒，不会因为我们的对象可能有可能不圆满，可能有性格上的不圆满，也可能挑剔一些，那我们也不会被打倒，也不会有挫折感。所以正确的服务心态能够成为我们的修行的一部分，也能够给我们积累最殊胜的法的力量和功德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好，这时候是傍晚6:55，将近7点啦。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吴克群的歌曲《就算会老去也要火热》。那说到火热，你们会想到什么呢？在这里就要告诉你一下，可能也会很火热的一个活动啊，就是2026年古晋最知名的国际音乐盛事，也就是第29届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 Rainforest World Music Festival 将于2026年6月26至28日在古晋的沙拉越文化村盛大举办。主要特点呢，就结合了世界音乐、雨林生态以及多元文化，打造出沉浸式的独特体验。那么今年的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的主题是新生律动啊，回归根源以及节奏，旨在庆祝沙拉越深厚的文化遗产，并在现代节奏中让传统音乐焕发新生。活动的亮点呢，包括为期3天的盛会，白天呢会举办音乐工作坊、文化手工艺展示以及美食市集，那么夜晚则会在天然雨林环绕的户外舞台进行国际与在地乐团的跨文化展演。那届时现场呢，将会聚集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以及游客们前往朝圣的。

好，这是王谦的歌曲《万花筒》，时间是晚上7:05。这时候呢，要给你带来的是今天，5月16日星期六 ，R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题啦。周末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东西，付款时才发现，不仅早餐店的食物饮料价格涨了，商场各种货物价格也悄悄的涨，那么就连超市原本免费的塑料袋都要收费了，从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那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涨价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那 A 直接买单，涨就涨吧，总不能用手捧着回去，花钱买个方便，不麻烦就好。 B 极限手拖，坚决不买，当场展现高超的杂技技巧，把所有东西叠在手上，夹在腋下，一路摇摇晃晃跑回家。 C 是寻找替代，绝不妥协，去旁边看看有没有废弃的免费纸箱或者是袋子，或者把口袋塞满，分装进自己的衣服兜里。第一是当场精简，就是瞬间清醒了，反思有些东西其实今天不用买，现场退掉一两件非必要物品，然后呢，剩下的东西刚好能塞进口袋。一就是自备战绳，默默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折叠环保袋，优雅的把东西装走。这就是我们今天 RFM 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题了，待会儿也会把这个题发到我们的 RFM91.9 的这个脸书专页上，欢迎大家朋友们去留言参与哦。

0: 天听说 Red FM 的广告很有效率，哎，但是又不懂是真是假，看来还是我打去问问吧。
1: Hello，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广告部吗？
1: 我是 Mick， 电台广告部负责人。
0: 你好，我想问问你们的电台广告怎么能帮到我？
1: 我们的广告价格灵活，从黄金时段到精准投放，我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您。
0: 可是，电台广告真的有人听吗？
1: 当然，我们的听众覆盖开车族、家庭主妇、上班族，而且声音广告感染力强，让人过耳不忘。比如快乐餐馆、家的味道，您听听是不是很亲切呢？
0: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啊，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您是否也想让您的生意公司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呢？这就对了， Red FM 广告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 082-248-422 转接292，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0: 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岁月尘埃》，也是电视剧《子夜归》的这个主题曲。好，我们这时候再分享一次，就是今天5月16日星期六 R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题的分享。那周末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东西，付款的时候你发现不仅早餐店的食物饮料价格涨了，商场各种货物价格也悄悄的涨了，就连超市原本免费的塑料袋都要收费啦，从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涨价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A 直接买单，涨就涨吧，总不能用手捧着回去，花钱买个方便，不麻烦就好。 B 是极限手拖，就是坚决不买，当场展现高超的这个涨技杂技的技巧，把所有的东西叠在手上，夹在腋下也好，一路摇摇晃晃的把物品抱回家。 C 是寻找替代，就是绝不妥协，去旁边看看有没有废弃的免费纸箱或袋子，或者把口袋塞满分装进自己的衣服兜里。 D 是当场精简，就是瞬间的清醒反思，有些东西其实今天不用买，现场退掉一两件非必需品，让剩下的东西刚好能塞进口袋里。那么一就是自备战绳，默默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折叠环保袋，优雅的把东西装走。我觉得这一个心理测验呢，非常符合现今就是这一个家庭主妇们，或者就经常或者是经常购物的姐妹朋友们啊，一定有遇过这一种现象啊。有时候就是现场不知所措，然后呢不得已掏钱出来买这一个环保袋或者是塑料袋。其实我也遇过，尤其是近期，即使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商店，甚至是卖零食的档口，也开始售卖这一个塑料袋，是可能就2毛钱，有些3毛钱，甚至5毛钱。那我的选择就是会自备环保袋了，不知道朋友们也有没有自备环保袋的习惯呢？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好，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汪小敏以及音乐怪物所合唱的歌曲《流年》。这时候是晚上7:40，你在收听的是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的节目单元。其实呢，现在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一个脸书上，其实有看到朋友。

0: 堆的东西，付款时才发现不仅早餐店的食物饮料价格涨了，那商场各种货物价格也悄悄的涨了，就连超市原本免费的塑料袋都要收费了，从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一个涨价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那我看到有这一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先看选项哈，就是 A， 直接买单，涨就涨吧，总不能用手捧着回去，花钱买个方便，不麻烦就好。B 是极限手拖，就是坚决不买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购物袋，当场展现高超的杂技技巧，把所有东西叠在手上，然后夹在腋下，一路摇摇晃晃抱回家。C 是寻找替代，绝不妥协，去旁边看看有没有废弃的免费纸箱袋子，或者把口袋塞满，分装进自己的衣服兜里。第一是当场精简，就是瞬间清醒，反思有些东西其实今天不用买，现场退掉一两件非必要的物品，然后让剩下的东西刚好能塞进口袋里。一是自备战神，默默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折叠环保袋，优雅的把东西装走。好，我们来看这个留言哦，有这个黄玉娇，她选 A 啊，就是不想麻烦啊，就花几毛钱一两块钱买个袋子把东西装回去啊，这个是非常方便啊。那看到就是李瑞梅，她说选一早有准备好了。那 Adeline 六还有 Lin Lei Hun 以及 Wen Si Wu 同样都是选一。那 Adeline 就说呢，已经习惯自备环保袋了啊，这是很好的习惯啊。那我有时候记得，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记得。那 Pandemoy 他也很洒脱、哦、他是选 A， 就是直接买单了。那还有张美美啊，就是现在唯一一个选 B， 选 B 是什么呢？就坚决不买塑料袋啊，就当场展现高超的杂技，把东西抱在手上啊，直接抱回家。那他买的东西一定不是很多，因为买多的话肯定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招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大家踊跃的去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或者说我们的心理测验题啊，看看你会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是来自程响的《人间烟火》。好，那记得上个星期如果有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提到就是储备金或者说紧急备用金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有听到我提到这件事情。那今天我还要环绕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其实我发现不仅仅是成人需要储备金或者是紧急备用金，其实你家里的小朋友他们也需要的。作为长辈，那要如何灌输孩子们储蓄的重要性呢？这是一个非常的有远见的话题啊。其实那给孩子建立备用金的概念呢，其实是少儿理财教育非常高级以及实用的一步。不仅呢能够让他们学会存钱，其实呢还能够培养他们抗风险意识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为什么小孩也需要紧急备用金呢？孩子的世界虽然他们没有房贷、车贷和柴米油盐，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财务紧急状况。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意外损坏，不小心弄坏了学校借的书、同学的玩具，或者弄丢了一些昂贵的文具等等。再来就是计划外社交，突然被邀请参加好朋友的生日派对啊，需要买一份体面的礼物等等。平时是不是都是父母去帮孩子买这些礼物呢？但是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有自己储蓄的习惯呢，那他其实有能力自己去买礼物，不一定要靠长辈父母们给钱才能够给好友送礼物的。那冲动消费的代价，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零花钱都买了大件的玩具，结果隔天学校组织一些活动啊，就没有钱买自己喜欢的零食了，这是以防万一的选项了。那如果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父母都立刻无条件的掏腰包掏出钱包拿出钱给孩子，那么你的孩子呢就会觉得钱是无限的从而失去以对风险的这个敬畏，也完全不管，又可能让孩子陷入焦虑。所以呢大多数的父母其实真的是习惯性的去保护孩子，就是觉得钱我来存就好了，孩子只要负责乖乖的上学学习去上一些什么运动的项目都好，什么项目都好，只要他肯乖乖的学习，钱一定到位。这很多父母都会这么做，但是呢其实也要教会他们准备好自己面对问题。当然我们先来听歌曲，稍后继续与大家来分享。
1: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海，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晚上8:15听的歌曲是郭采洁的烟火。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节目单元。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需要为孩子准备储备金吗？还是让他们自己准备呢？其实我们需要灌输他们就是储蓄的习惯啦。那建立孩子自己的备用金，能让他们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意外和失误负起一定的财务责任。那如何向孩子灌输储蓄与备用金的重要性呢？就是把枯燥的金融概念变成孩子能听懂的游戏规则。那可以尝试一些步骤啊。首先就是用非常直观的三罐子储蓄法。对孩子来说呢，银行账户太抽象了，他们需要看到实物，可以准备三个透明的储存罐，那就是玻璃瓶或者是塑料盒，贴上标签。罐子 A 消费罐，就是短期内想买的东西可以用这一些钱去买，比如零食、小玩具。罐子 B 就是储蓄罐，存长期的大额的目标，如自行车啊，昂贵的一些游戏，比如说 Lego 等等。那罐子 C 就是紧急备用金了，这一个罐子呢平时绝对不能够动，只有在发生紧急意外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首先就是灌输这样的这个储蓄习惯了。那在要怎么去开口教他们呢，就是这个紧急罐子就像是Ultraman， 就是奥特曼的能量指示灯，或者是游戏里的复活夹。那平时我们不摘它，但万一哪一天你不小心把学校的画笔弄丢了，或者是有非常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就能够用它来救场，不用陷入绝望了啊，或者说必须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了啊。那再来就是可以让孩子啊提前体验备用金救场的成就感。这当真是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最好的教育契机了。如果孩子真的不小心意外的弄坏了同学或者自己的文具，不需要责骂他，也不要直接帮他买新的，就是带他走到三个罐子面前看，就跟他说，诶，你看现在发生意外了，幸好你之前在这个紧急罐里存了钱，现在你可以用这里面的钱去承担这个损失。虽然罐子空了有一点可惜，但是你看你凭自己的力量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呢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存钱，还让他也学会了解决需要用到钱的问题。我觉得尤其是当妈妈的吧，想要教育孩子把钱存起来的确很困难，但是呢当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而且他们有能力解决的时候，这个成就感真的是会让他们愿意去存钱的。

好，听过的这首歌是《指望》，来自电视剧《神隐》的热血燃斗曲。好，我们继续聊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教孩子存钱，让他们体验的成就感啊。那再来，我们其实也要设定清晰的开源与奖励机制。储钱的前提就是有钱可存，那这些钱是哪里来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他们建立储存的习惯，那就是基础的零花钱，定期给一小笔的钱啊，固定的零花钱或者是零用钱，让他们决定分配到三个罐子里，例如强制性的 10%、20% 啊，进入紧急罐，然后其他的各自自己去分配。那有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偿劳动，这一个有些家长并不鼓励啊，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家长会很久以前就见过有一些家长用这一个方式，就是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家务，或者到外面的时候请他帮忙的时候就给他一点点的小奖赏。这小奖赏呢，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一些小玩具，或者是可以给他现金。当然这个不是分内的事情啊，不一定每一个家长都可以这么做。因为如果说以这一种代价的方式，就是让他做事然后给他钱，其实就让孩子帮你打工的意思。那见仁见义啊，就是有些人有觉得这么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愿意这样帮忙。他们总觉得这样帮忙呢，每一次帮忙都有酬劳，以后呢你叫他帮一点小忙他都希望有酬劳，这个养成习惯其实不是很好。当然在给他们酬劳的时候要提前教育他们，这个小奖金是让他们拿去储蓄的，不是让他们拿去花的。这样呢他们就可能不会有觉得说只要我帮你工作我就有酬劳拿去花这种概念了。所以呢还有就是利息激励法，这一个就是父母银行，那告诉孩子呢如何紧急灌子里的钱呢如果是没有动过的话就是这些储钱罐一直加，有加无减，父母就可以鼓励式的帮助他们在储钱罐里面增加一些利息进去其实提前教他们投资了也算就给他们多一点额外的钱去存进去。当然前提就跟刚刚一样，不是把这些多余的钱奖励他们去花，而是奖励他们让他们存更多一点点。那我觉得这一些方法可以适用在不同的家庭或者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那有一些孩子可能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那可能父母可以自己构思更有创意的方法了。当然也欢迎你们和我分享，可以发到这个 WhatsApp 给我们你是怎么灌输孩子关于存钱的习惯，或者他们是不是真的成功让自己存到钱，而且做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或者去解决自己的财务小问题呢？

晚上8:32，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胡夏的《燃点》。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的节目单元，在这一个小时里头，为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为人父母或者家中的长辈们如何去灌输自己啊，和孩子，为家庭准备这个储备金或者说紧急备用金。那除了自己的话，教育孩子来储存这个备用金其实也很重要。那总结呢，就是说要让孩子有这个财商的核心啊。孩子们储蓄这个教育的这个核心呢，从来不是为了赚多少钱或者存多少钱，而是培养一种延迟满足和未雨绸缪的思维方式，让孩子呢从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紧急备用金罐子，让他们长大之后不仅仅会更懂得珍惜钱财金钱，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时会多一份的从容和底气的，你怎么看呢？好，那我们在听两首歌曲过后呢，将会与你分析我们今天周末派心理测验题的结果啦。那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在空中的分享，或者是现在刚刚扭开收音机，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啊，就是RFM 91.9的中文台的这一个脸书专页啊，去看看我们发的这个 RFM 的心理测验题，也欢迎你踊跃参与。

好，这首歌是王燕威的《天使吻过的声音》。时间已经是8:41了，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节目单元。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在这里就马上要为你解析今天的周末派心理测验题了。周末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东西，付款时才发现不仅早餐店的食物价格

本免费的塑料袋或者是购物袋都要收费了，从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涨价潮，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A 直接买单，涨就涨吧，总不能用手捧着回去，花钱买个方便，不麻烦就好。 B 是极限手脱，坚决不买，当场展现高超的杂技技巧，把东西用手捧回去。C 是寻找替代，就是绝不妥协，去旁边看看有没有废弃的免费纸箱袋子，或者把口袋装满，分装进自己的衣服兜里。D 是当场精简，瞬间清醒，反思这些东西其实今天不用买，现场退掉一些非必要品，剩下的就能带回家啦。一是自备战神，默默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折叠环保袋，优雅的把东西装进去带走。那来看测试结果的解析啦。 A 就是直接买单，那你对金钱的态度呢相对相当豁达，为金钱的本质是当下的舒适和效率服务的。在生活中你很少为了一些不可控的宏观物价而过度的焦虑，也不纠结不内耗。不过呢，有时也会因为图省事而漏掉一些财务上的隐形微小漏洞啦。 B 是极限手脱，就是两块钱的事小，但被算计绝对不行。你在面对生活变故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最直接甚至最硬碰硬的方式去解决，那虽然有时候会把自己弄得有点累，但是非常享受我靠自己搞定了的这种掌控感啊。C 是寻找替代，就是你的思维非常的灵活，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你擅长曲线救国，总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里找到最优解。比如把找到这个废弃的纸箱袋子，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派，更享受通过个人的智慧解决难题的成就感。选 D 的朋友呢，就是当场精简嘛，塑料袋的涨价触发了你对非必需品的审视，一旦发现某件事的投入产出比不划算，你就会立刻叫停现场退货。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或工作选择中，你也同样擅长利落的转身，非常棒。那最后就是自备购物袋啊，选一的朋友，你是人间清醒啊。时代在变，物价在涨，而你早已有备而来。你不仅是一个环保和省钱的行动派，更是一个在生活极有条理，喜欢提前规划的人。外界的混乱也很难打乱你的阵脚，因为你总是有自己的B 计划，也就是 Plan B 了，非常棒的一种未雨绸缪的表现。那不管怎么样啊，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题其实把我们带进了生活的问题里头，从里面去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非常生活化，我自己也带进去了啊，自己也去玩了，真的觉得挺符合现场现今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带着自我了解，以及不算是玩笑吧，就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如何去处理问题，以及去提高自己的这一个警惕性去解决问题啦。好，我们在这里暂时打住我们的节目啦，欢迎你继续听歌一直到九点钟之后呢，我们有英语组的同事接棒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现在呢是星期天的凌晨，或者说是新一周的开始。不论你是还在加班、赶路、发呆，还是只是单纯的睡不着，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可以遇见你。在这里可以安静，也可以放空。三点钟是夜最静也最深的时候，这个小时我们只想用一点的音乐，一点点的声音，陪你从三点到天亮。

0: 听音乐是一种享受，在人生中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一波三折就会影响心情，控制神经的大脑，无论生活、学习、社会、人或事物，我们难免会碰到不顺心的事，但只要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同，结局就会不同。事在人为，遇事冷静，放松身体，戴上耳机，听听音乐，音乐的池中都是脑活，脑子的活，处理事也是脑活。音乐呢，可以让你学会有些东西，有可能你遇到的难题正是某一首歌词的解说，用心去感受这首歌，你会明白很多。听歌也是一种享受，行云流水般的阴阳顿挫，猿鸟乱鸣的婉转凄凉，风卷成声般的壮志激昂，这几种音乐必然是大家的至情至爱。音乐曼妙无比，句句声声都能够触动你的心弦。音乐是生活，音乐也是人生中的一部分，音乐是大家享受的调子，爱上音乐更爱自己。音乐让你我陶醉，音乐把你我带进他的世界，让你我享受他的一切。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0: 沿海岸线终结。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呢是凌晨四点了，在这个小时我们走进黎明的旋律，在这里会有一些些的旋律，一些的故事，一些的轻声对话，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走向天亮。

有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的羡慕对方。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的时候十分快乐，但过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对自己的幸福是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也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在这个时候和你分享乐观者和悲观者的故事。父亲呢，对一对孪生兄弟做性格改造，正因为其中一个过分的乐观，而另一个则是过分的悲观。在这一天，他买了许多色泽鲜艳的新玩具给悲观的孩子，又把乐观的孩子送进了一间堆满马粪的车房里。第二天清晨，父亲看到悲观孩子正泣不成声，便问，为什么不玩那些的玩具呢？玩了就会坏的，孩子仍在哭泣。父亲叹了口气，走进车房，却发现那个乐观的孩子正兴高采烈地在马粪里掏着什么东西。告诉你父亲，那孩子得意洋洋地向父亲宣称，我想马粪堆里必须还藏着一匹小马呢。乐观者跟悲观者之间，他的差别是很搞笑的。乐观者看到的是油炸圈饼，而悲观者看到的是一个窟窿。所以说，乐观者在每一次的危难当中都会看到机会，而悲观的人在每一个机会当中都看到了危难。

清晨五点，我们相遇在早安老时光。这一个小时，我们翻开一些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大家好，我是阿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财务密码以及资料哦。如果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请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回应。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与您洽商时，从来不会提出这类的要求。更多详情或者求助，请拨1300-88-5465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联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凭借稳定的行政管理，砂拉越政府得以实施各种发展计划。企业家受鼓励善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拓展业务。古晋省新增两宗狂犬病确诊病例。以下是新闻内容。凭借着稳定的行政管理，砂拉越政府得以实施各种长期发展计划，包括免费高等教育、可再生能源的拓展、数码转型和氢能发展。砂拉越总理的德巴丁伊丹斯里阿邦扎哈瑞顿奥宾表示，砂拉越稳健的财政地位让砂拉越能够推行惠民政策。砂拉越如今也专注于氢能、航天航空、人工智能、卫星技术和数码经济等新领域，此举在于协助年轻一代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工业。他在施乌为2026年民进党党员代表大会开幕致辞。护理业不再只局限于医院护理，如今已拓展至需要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社区护理和居家护理。砂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德德沈贵贤表示，本周的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资源发展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应对砂拉越在203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预料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涉及非传染性疾病、社区护理和长期护理方面。他出席在砂拉越大学举行的2026年第四届国际护理学生大会后接受媒体的访问。真正惠及人民的发展需要各个执行机构、技术部门、地方领导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合作。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talingyi 表示，所有问题必须共同解决，同时确保每个项目都必须有序推进。项目如期完成及及时解决施工过程出现的问题，才是能够真正确保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他在古晋举行的各省发展委员会和嘉伯省发展行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这项谈话。会议提到嘉伯省正在和即将实施的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的情况。会议也让各方得以协调行动，并针对可能会影响项目实施的各种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企业家受鼓励大胆地使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拓展业务和增加家庭收入。哥达萨马拉汉国会议员 Dr. Rubio Wang 表示，此举可以协助本地企业家拓展产品市场，并提高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竞争力。许多企业家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之后凭借努力、商业知识和善用现代科技，最终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为在哥达萨马拉汉举行的2026年萨马拉汉达亚节庆祝活动开幕致辞。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由 Red FM 播出的新闻。国境省在5月11日至15日期间新增两宗狂犬病确诊病例，分别涉及 Outlands 九巷和石龙门的两只狗儿，其中一只是流浪犬，另一只是被弃养的狗儿。砂拉越兽医服务局发文告透露，该局是从进行检测的41份动物样本中发现这两宗病例。文告指出，狂犬病可通过动物的咬伤或抓伤传播，因此人们饲养的狗儿必须接种疫苗，且不得放任其四处游荡。公众野兽处不要接触或靠近流浪动物和野生动物，一旦被抓伤或咬伤，务必要立即前往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因为及时就医可以挽救生命。 SPAO Mungu Gernis 的远丘道路提升工程成功按既定时间表完成。根据砂拉越公共工程局指出，该项目由穆中省发展机构负责实施，于去年10月9日动工，耗时8个月，原定今年6月8日竣工。 这项道路提升工程在于为 Bukit Saban 州选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道路。随着项目竣工后，当地居民可使用更舒适且安全的道路前往他们的农地。此外，该项目也有助于促进农产品的运输，同时支持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丹中达杜州选区共有131名受惠者获得达雅节捐助品以及高等教育援助，这笔总额约34400令吉的援助由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吉朱安努尔安迪嫩主持移交仪式。受惠者包括44名获得高等教育援助的学生，24名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13名土保党支部成员以及50名获得达雅节捐助品的弱势群体。这项举措体现了政府持续致力于协助人民，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群体，同时支持年轻人的教育发展。外交部副部长 Dr. Lucas Nisman Awangsoni 表示，反毒愿景巡回活动可以成为接近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最佳平台，以提高他们对毒品危害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同时提升公众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兴趣意识。政府机构、社区领袖和本地居民间的合作，对于确保社区，尤其是乡区人民免受毒品和社会问题威胁至关重要。他在尼亚举行的反毒愿景巡回活动上这么说。与此同时，国家反毒机构治疗及康复部助理总监 Ahmad Fikri Arif Muhammad Fuan 透露，这项活动在于扩大社区获取援助和支援服务的机会，以便社区能够通畅无阻地获得预防、治疗和支援服务。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凭借稳定的行政管理，上个月政府得以实施各种发展计划。企业家受鼓励善用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拓展业务。古晋省新增两宗狂犬病确诊病例。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敦拿督阿穆赛迪在伯特拉在野州立法议会大厦，为开幕为期5天的州议会会议主持了隆重的开幕仪式。仪式开始时，州员首先是接受皇家敬礼，随后检阅由亨利·恩巴亚副警监指挥，由警察普通行动部队第14营105名成员组成的仪仗队，营造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仪式氛围。此次会议严格遵循传统礼节与议会规程，是讨论沙拉越发展政策与方向的核心平台。多位州领袖、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员共同出席，展现了对国家行政议程的坚定承诺。该议会旨在全面辩论行政管理、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福祉等关键议题。整体开幕仪式顺利、有序且意义深远，进一步巩固了沙拉越州的行政管理体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Red FM。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2: 趣的美说音乐早点在今天依然是准时的开播了，早上的6点钟到全长4个小时到10点钟呢，都会有小兵的声音出现在这里的这个频道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今天早晨呢，又是一个细雨的早晨，所以呢，肯定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凉爽的，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你也舍不得离开你的这个被窝，不过呢，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们，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这个频道。这个小时肯定少不了的有你最爱听的一些经典歌曲。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现在时间是早上6:32，来，我们的精神粮食准时的为你送上了。今天的这个新闻要点呢，在头条新闻是看到说，读中升国大不限语文科。首相呢，德斯里安华重申，政府允许读中统考优EC生申请进入政府大学，但前提是必须在大马教育文凭 SPM 中考获马来文以及历史科及格或优等的成绩，以确保国民对国语、国家历史以及宪法是有基本认识。他指出，政府在做出相关决定前，已经和高等教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考量在各方的忧虑以及问题方面呢，就这一项的课题数十年来就是一直的备受争议。他昨天在怡保主持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时呢致辞。早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时呢，政府就已经是曾经讨论过统考资格的课题，但当时的华文德中以及国家的教育体系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隔阂，因此呢是难以为统考生提供进入公立大学的机会。首相表示呢，如今华文读中生已经有超过 80% 的学生呢是报考了 SPM， 因此政府在批准统考生申请进入公立大学时，就设定马来文以及历史科的这个条件，并强调这一项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宗教学校、阿拉伯学校以及宗教学校的学生。另外他说，政府已经明确的批准相关的政策，是允许来自华文读中国际学校、宗教学校的学生在符合语文以及历史科的条件之下申请进入适合的大学课程，而不仅限于语文相关的科系，也包括了会计等专业的领域。不过他指出，至于哪一些的课程可开放给统考生来申请，仍需交由高教部、大学校方以及专业机构等进一步的协调和决定。所以呢，首相也呼吁各界停止将相关的课题政治化，并强调国家目前更需要教师专注于提升教育体系以及培育人才。上月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表示，高等教育总监阿斯林达在近日针对联邦内阁同意允许统考生申请进入入读国立大学一事做出相关的宣布，更像是一项政治权宜操作，而非真正推动进步教育改革的一个具体行动。好，我们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在敏德鲁方面传来的消息，警方水警在第五区部队呢日前在敏德鲁和斯里街如楼两地就展开了 Upstarring Glora 和 Upstarring Landai 的行动，成功的起获了大批怀疑是无合法的文件的冷冻肉类和柴油，总值约294.7980令吉。第一起的案件呢，是在本月14号中午12:30左右发生。水警第五区敏德鲁行动基地的巡逻艇 PA49 的执法人员，就是在双溪格蒙纳一带呢，就突击检查一间仓库时，发现了现场共有8个集装箱，其中有4个集装箱之内呢，是装有约43849.6公斤的冷冻的肉类。警方调查发现呢，在现场一名本地男子是无法出示任何跟进口货品有关的合法文件，因此呢，怀疑抵触1999年兽医公共卫生条例。执法人员同时充公了一辆皮卡车以及一辆叉车，相信是用于搬运相关冷冻食品的用途。所有的案件已经交由上拉月明都鲁兽医局接手进一步调查和采取行动。警方估计呢，这个案件充公物品总值约293.2480令吉。 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的下午12:40左右，那水区第五区上了月司令街战术行动基地执法人员在卢楼的拔杆一带呢，伐木营是展开了 Upstaring 蓝带的行动，发现在现场呢也藏有一个透明的塑料桶、四个蓝色的橡胶油桶和一个铁桶，估计是共存约有2300公升的柴油。调查显示呢，一名男子，本地男子在同样是无法出示持有相关的运输或者是储存统制品的合法准证或特别批准的文件，因此呢也涉嫌抵触1961年统制品法令。有关的案件也已经是交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KPDN 上月司理街分局来进行调查。所以呢，警方指出这个案件是涉及柴油和器具，总值约15500令吉。上月水井第五区指挥官阿杜拉曼助理总监指出，任何人在1999年兽医公共卫生条例第91条之下，一旦被定罪的话，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0令吉、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那至于触犯了1961年统制品法令的第21条者呢，个人一旦罪成的话，可被判罚款是最高1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3年或两者兼施。那重罚者呢，触犯者是罚款高达300万令吉或者是监禁最高5年。若涉及公司，触犯可最高是可被罚款200万令吉，重犯者呢则可高达500万令吉。所以呢，来跟你科普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法律。好，那再接着呢，是在固定的海港局 KPA 呢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成立了65年来，这个创下了最高货物吞吐量的记录，展现了港口营运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国境海港局主席兼丹绒拿督区州议员阿兹主阿德南指出，该局今年成功处理了325000个20尺的标准集装箱，而去年全年货物吞吐量则达1042万吨。他说，这项的表现也反映了财务的成果上录得1600万令吉的净盈余，充分的体现了全体员工的努力和付出。同时，该局也放眼在东盟约7亿人口的市场呢，进一步的巩固其作为区域贸易以及物流枢纽的地位。好，在这最后的两则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听歌了。针对联邦政府削减医疗预算的课题，商副总理南都阿马沈圭贤表示呢，沙瓦越医疗体系长期是面对了人手和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联邦政府在调整开支时应该重新的解释各州的实际情况，而非以统一的方式来处理。在塑造有知识、具有竞争力以及拥有高尚品德和人格的下一代方面呢，教师群体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上个月元首敦北新斯瑞温祖内蒂是透过了脸书贴文的方式，这么肯定教育工作者所做出的贡献。他说呢，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和指导孩子时展现出的谦毅、耐心和奉献精神，乃是一种值得珍惜并被长久铭记的重大牺牲。他为此呢敦促学生们要时刻尊重以及珍惜老师的付出，以及跟老师呢就是为了他们的未来而做出的诸多牺牲。他也祝愿老师们继续的享有健康、力量和幸运，以便能够持续的履行自身的崇高使命，并为上个月和国家的进步贡献心力。

是的，在今天的音乐早点，希望这些选曲都会合乎你的胃口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给你选来的有黄晓俊的《有着戏谑》，那之后呢，有董佩佩的《迎亲曲》，崔萍的歌曲《劝君举杯再敬酒》，还有潘秀琼的《野岛姑娘》，洪钟的歌曲《半个月亮》，高胜美的《几度雪花醉》，以及刚刚呢就听过的是林振的《爱的火焰》，之前还有的是庄晓英的《只有和你在一起》和于天的《两地相思》。那继续在七点钟之前呢，跟你来分享的是还有最后的这几则的消息。马来西亚的海事执法机构梅里区总部在前一天呢深夜在林孟的海域发动了这个偷机行动，成功拦截了并起获一批总值是超过了21,000令吉的走私的烈酒，向跨境走私活动再一次的祭出了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呢，一名老翁驾驶造成了失控的情况，车子呢是撞入了咖啡店之内，导致了这个档口的这对老夫妇呢不是就由来到现场的救护车来进行援助送医。上述的这个惊险的意外事故呢是在昨天早上11点左右发生在大直路红绿灯处的商业店，驾车的这名老翁则幸运的没有大碍。另一方面呢，也有这一则的消息，就是七旬的老翁魂断草丛内，消防队呢接获了通知，来到了现场援助，将遗体抬往路边。上述的命案

发生在城邦江的丹庄布拉丁。那么城邦江消防队在昨天傍晚6:45左右接到了求助电话出勤。在梅里方面呢，甘榜路瓜巴甘路呢，在昨天上午也发生了一起罗莉集装箱起火的事故。一辆空集装箱的罗莉在后轮的部位呢突然失火，火势一度猛烈，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更多的这个新闻国内外的消息可以锁定我们待会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最后的两首歌曲给你，是来的有魏永庆的错过你我不要，以及林淑萱的歌曲我真想问你。我们下一个小时会来再见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教育部的拨款增加到9亿ringgit，以增建新课室应对一年级新生。贸商部正草拟新条规，管理柴油补贴卡的使用。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2027年实施允许6岁孩童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的政策，首相达德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宣布追加教育部工程采购拨款，从原来的4亿ringgit增加到9亿ringgit。首相昨天在霹雳怡保出席全国第55届教师节庆典时解释，新增拨款将用于增建6000间新课室，以应对明年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的问题。
2: Ini penekanannya bilik darjah tambahan. Kita luluskan, saya katakan dulu, peruntukan 400 juta pembinaan 2,500 bilik darjah tambahan bagi lebih 800 sekolah dalam peningkatan jumlah murid. Jadi bagi memastikan ruang bilik darjah bagi darjah 1, kerajaan luluskan tambahan peruntukan.
1: 安努尔也宣布增加1亿ringgit拨款，提升全国7000间教师办公室，同时再增加5000万ringgit拨款，维修全国8700间教师宿舍。他指出，政府已经批准增设3150间教师办公室，并完成维修和提升8700个教师宿舍单位，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相关规模更是创下国家独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教育部配合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宣布了12项倡议，以赋能并强化教师职务。教育部长法利纳西迪指出，为了支持教育工作者的数码素养专业发展，第一及第二级谷歌认证教育者 GCE 课程将继续免费开放给所有教师参与。他说，这项举措将惠及全国教师，其中每名教师参与一级 GCE 课程的费用是40 ringgit， 二级课程则是100 ringgit。副首相 Dr. Sri Amazai Hamidi 指出，政府已经重组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课程架构，并于下个月推出 TVET 2.0， 重点聚焦高科技领域，以配合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他说，政府是在现有 TVET 制度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新课程内容，让技职教育更符合未来产业趋势。Zai 指出，在 TVET 2.0 之下，将专注于和高科技相关的课程，包括机器人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再生能源等领域，同时也保留现有传统技职教育的课程。政府希望通过新架构培养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马马阿利指出，部门正在根据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草拟新条规，以便提供更清晰更全面的法律框架来管理柴油补贴卡 Fleet Card 的使用。他指出，随着当局发现各种涉及柴油和燃油补贴纰漏和滥用的干案手法，此举有望加强管控和执法机制。其中相关条例将会明确列出补贴卡持有者和石油公司的责任，同时界定任何形式的滥用补贴违规行为和处罚。阿米赞指出，从去年到今年5月14号，在沙巴、沙拉越和纳敏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以及汽油补贴控制系统之下，共有223张补贴卡因为滥用而被取消。他补充，政府将继续加强监督和执法，确保补贴卡机制保持透明。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马马纳谢指出，针对性燃油补贴的执行必须全面，同时将合理基础基本开销列入考量，以确保真正惠及目标群体。他指出，这项机制不应该只依据收入分类，因为每个家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各不相同。他强调，挑战在于如何制定真正适用的门槛 或标准。经济部认为，这项课题必须以更全面的角度审视，政府也不希望制定出一个会从不同角度引发公众争议的分类机制，因为随着当局对经济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衡量标准已经不只是收入层面，还包括合理基本开销等层面。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焦点转向国际，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命，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泰国首相安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天下午3:30之后，一列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辆巴士相撞，波及多辆私家车和摩托车，之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泰国媒体引述泰国交通部报道，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的火车运载着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和巴士相撞。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指出，伊朗依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发文指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奇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的框架里，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而制定机制，同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受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尽管双方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但谈判依然陷入僵局。报道指出，纳克维星期六抵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巴基斯坦为了促进谈判和推动地区和平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到访的纳维克。纳克维这一次到访德黑兰，是在巴基斯坦颇有影响力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之后几天进行的。伊斯兰堡一直在积极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上个月主持了双方代表团的高级别会晤。加沙地带哈马斯证实，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证实哈达德身亡的消息。巴勒斯坦媒体星期六报道，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哈达德。新华社引述加沙消息人士报道，当地民众在加沙城一处清真寺举行悼念仪式。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命。以色列星期五晚上空袭加沙，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星期六发文指出哈达德身亡。以色列声明指出，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人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以军去年6月击杀原任军事领导人辛马尔之后，由哈达德接任该职。这个星期辞去英国卫生部长职务的斯特里廷宣布将竞选工党领袖，以接替斯塔默的首相职务。斯特里廷星期六在伦敦一家智库的活动上宣布这项决定。他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的拨款增加到9亿 ringgit， 以增建新课室应对一年级新生。 茂盛部正草拟新条规管理柴油补贴卡的使用。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张启正，
0: 我是严轩轩。
2: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2: 走路的、
3: 上班的、
2: 上班的、
3: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4: 好的，时间是早上7:15，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5月17号星期天的天气预测。在早上的时分呢，除了在梅里和林梦是放晴之外呢，其他所有的省份呢都会是有雨或者是阴天的，包括了在古晋、西连、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和敏德鲁。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几乎所有的省份呢都会出现的是局部雷雨的情况，在古晋、西连、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梦都会是有雷雨的情况。再来高这个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西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3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3: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5: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的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同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过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Red FM。
1: 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带你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继续来听这一首罗时芳的歌曲《做人不要太过分》，稍后呢，歌曲会来继续和你来翻阅新闻要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音乐早点，早上7:33，我们听过的介绍呢，有蔡兴传的歌曲《母亲的手》。接着呢，跟您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首相重申不考虑刘特佐的特赦申请。首相呢，多斯里安华重申呢，政府不会考虑任何涉及在逃富商刘特佐的特赦的申请，并强调此事对政府而言不成课题。安华昨天针对刘特佐是否向马来西亚申请特赦一事做出澄清，驳斥了相关的混淆视听的说法。首相呢，德斯里安华宣布将全国新建教室的拨款从5亿令吉追加至9亿令吉，以增加6000间的新教室，来满足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学习空间的需求。他表示，随着学生注册的人数增加，导致教室的需求上升，那么政府就决定追加拨款。此举是要避免因临时教室短缺而影响学生的学习进程。鉴于网络诈骗案件的激增，去年损失的总额高达27亿7000万令吉。通讯部透过了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加强社区各层面的网络安全的运动。另外，看到企业发展以及合作社宣布，全国中小微型企业即日起呢，可向国家银行申请总额达50亿令吉的中小企业稳定援助的融资机制，来缓解当前经济不确定性为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再来，国盟最高的理事会一致同意由国盟主席纳多斯里阿莫山苏里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兼数码部长戈宾星表示，马来西亚应该对在逃富商刘特佐向美国申请特赦一事表达关切。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会在5月18日今在明天呢，对大马公民就是免费开放。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以及元首后拉惹查利舒菲亚祝贺全国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并感谢他们教育国家下一代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根据苏丹伊布拉辛面子书的专业贴文，陛下指出呢，教师是塑造趣味知识、高尚品德以及竞争力一代的重要支柱，来确保国家未来的发展。配合在教师节庆典呢，元首伉俪也希望教育工作者的福祉持续的获得强化和提升，以确保教师的行业继续受到尊重，并培养出优秀的大马时代。今年的教师节主题为卓越教师，国家脉搏。教育部也配合了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的庆典，宣布了12项的倡议，以赋能并强化教师的职务。教育部长法蒂娜说呢，为支持教育工作者的数码素养专业的发展，第一以及第二级的谷歌认证教育者 GCE 的课程将继续免费开放给所有的教师参与。副首相纳多斯里阿姆扎西指出呢，政府将会在下个月正式的推介基本 2.0 全面的重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课程，这个架构重点是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和再生能源等高科技的领域，来配合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首相纳多斯里安华强调，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教师的角色是越发重要，尤其是在塑造有品德、胸怀宽广以及秉持人文价值观的下一代方面。他配合教师节在面子书发文说，教师的职责不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人格尊严，并激发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志向。 好，稍后呢再一个机会来继续和你来跟进最新的国际要闻。
2: 我懂说分手的难处，冷静看着你把话说出，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好了，我们听歌的介绍呢，有张学友的歌曲《恋爱的人都一样》，以及潘嘉丽的歌曲《说不哭》。在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呢，跟你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备受瞩目的中国行落幕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评价中国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特朗普的会晤时，形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呢，也谈到了中东战争。王毅表示呢，习近平阐述的他们的这个中方的立场，强调对方才对话呢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关上。紧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星期的北京之行之后呢，克里姆林宫的星期六就是宣布，罗斯总统普京也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的邮轮爱达花城，爱达花城号星期六清晨驶离了上海市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墨西哥公立学校的教师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了集会，要求大幅度的提高薪资，并威胁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

0: 院在调解会之后呢，表示黎巴嫩以及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将会停火协议延长45天。尽管暴力冲突再次的升级，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并坚持认为这些行动不受停火协议限制。乌干达卫生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声明，根据报告呢，该国出现了本迪布江型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的男子在首都堪培拉的这个地方呢是因病去世。那么刚果的东部伊图里省也爆发了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导致了人数是已经上升至80人。在泰国也有一辆货运列车在曼谷的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呢，就是和一辆巴士相撞。初步报告证实了造成了有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有2人重伤。最后看到的是，在美国航空航太巨头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期间，中国承诺购买200架的飞机，而这笔交易最终可能会增加750架飞机的订单。好，更多的国内外的新闻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咯。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呢。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所有由博物馆局管辖的19间博物馆将于5月18号对我国公民免费开放。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指出，希望此举能够鼓励更多人民参观博物馆，尤其是年轻一代，并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此外，政府希望国民能够深切体会博物馆作为知识机构，推动团结以及构建民族认同感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有助于巩固我国在这个组织中政府之间的地位，并扩大我国在推动多边合作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的角色。他说，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加剧的情况之下，会议重点讨论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今年的会议主题强调多边关系的重要性，符合马来西亚一贯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以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采取有力措施，成立反霸凌工作组，以打击国防机构内部的欺凌问题。武装部队总部国防情报与战略通信部门发表文告指出，这项措施目的在于持续加强部队的专业精神、纪律和治理文化。这项由武装部队总司令 Mali Raza Sulaiman 推动的倡议，绝不容忍军中出现任何欺凌行为，因为这不只是影响士气和纪律，也可能冲击部队作战能力以及国防机构形象。国际方面，意大利北部有人驾车撞向人群，造成至少八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莫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时间星期六在市中心驾车冲上行人道，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下车企图逃走，被路人拦截。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表示，已经拘捕嫌犯，正在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的护航行动做准备。新华社报道，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接受访问时表示，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法国的做法是完全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5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天。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